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使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么一言也不发。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周四上午的9:03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您又学唱了什么样的新段子呢？欢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来进行展示。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把您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一定要锁定关注，很多节目的互动方式和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详情都会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和好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大家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我们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将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爱唱就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当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同样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分享，最关键的是还能同台演出。为了便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录制视频，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2到14度。明天到10号的白天，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大家呢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录上短视频，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当然日常在我们练习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积累了怎样的经验方法，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块儿开个嗓儿，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新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共同欣赏。

娘，妹妹，叫你妈分手嘞，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的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成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不去，就在家。
1: 哥的嘛，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儿媳，
1: 想什么呀？

0: 妹妹到底想什么呀？
1: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3: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2: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3: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线下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就像刚刚听到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这段唱啊，就特别适合对唱，所以呢也是期待着大家以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放宽到5分钟，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将要邀请到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的是花木兰，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王老师唱到这儿啊，两分半钟的唱段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呢也会邀大家来入群。我们在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唱腔是特别的刚健有力的，对不对？看他的表演就是动作非常的干脆利落，而这呢就是体现了常派的劲儿，也就是要在表演的力度上啊，包括节奏上啊，还有爆发力上。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您觉得符合这个标准吗？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其实听下来老师的整个状态非常的好，很松弛，所以你听他的声音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他很自信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唱段的呈现，而且他的尖团字音啊，包括他的气息啊，都是非常的稳。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增加一些表演呢？因为舞台上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不仅要有好的唱腔，同样有好的表演，包括眼神也要有交流感。所以接下来王老师给您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再多看一看我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特别是他们清唱的过程当中啊，并没有穿上戏服，也没有扮上戏装，他的这个动作呢不多，但是适当的时候，我们呢也可以让自己融入一些表演，整个在舞台上它的呈现呢就相对来说是立体的，而不是单纯的在舞台上进行唱。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啊，已经唱得非常不错了，再增加一些表演，也是期待着您能够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大家伙来说，如果这段戏您也能够唱上几句，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今天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有多少好朋友刚刚在跟着唱呢？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再说回到豫剧常派唱腔，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吐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字正腔圆，对不对？因为吐字呢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演唱的时候咱们要念准尖团字音，分出来抑扬顿挫。演唱的时候低音呢相对来说是浑厚有力的，而在中音区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甜美柔和的，到高音就需要清脆明亮。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进行一些发声的练习，进行一些气息的练习。在这方面大家有没有总结一声什么样的经验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稍后我们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当中唱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3: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2: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3: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3: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2: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3: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2: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3: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 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3: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2: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

0: 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 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继续为您开通，同时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所演唱的《大灯殿》。

是姓杨的怪。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线下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短视频的录制是需要带伴奏的，其次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还有一种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自己唱腔的展示，进行表演的展示。期待着有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一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

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喜欢的这些戏曲唱段。再说回到刚刚刘老师的演唱，他的声音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唱这段戏啊，很清脆。但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提气要快，我们的声音呢，就像珠落玉盘一样的去清脆，而且呢，每一个腔弯都要体现出他的细腻之处啊。给这位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伴奏我们可以尝试着换一下，这个声音有点闷，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很好的去凸显您的声音，可以尝试着换一换啊。我们再来录上一段，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更多的好朋友，您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有朋友说了，这段戏我也能唱几句儿，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同时呢，也可以在线下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呢？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大家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报的，有多少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

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老高，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地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

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老高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老高，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老高。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3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

0: 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好高连用了两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高一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两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得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 它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这么好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该接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 脾虚问题，在熬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6: 哎，我是咋的，老高，我就受益了
0: 啊。
6: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0: 哦，好，欢迎你。
6: 因为我这个、
0: 啊、
6: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0: 啊。
6: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6: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0: 啊嗯、
6: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0: 啊，
6: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0: 啊、
6: 但是吧不大便吧啊，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0: 嗯，
6: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
0: 啊、
6: 就来不及呀、啊、哎，就赶明啥都得撂下，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0: 嗯、
6: 不解决就不行、
0: 嗯、那可不是嘛。嗯，
6: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0: 就是吧，
6: 嗯。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
0: 啊，
6: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0: 嗯、
6: 也不疼，也不咋地。
0: 啊啊！
6: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
0: 嗯。
6: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0: 嗯，
6: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
0: 嗯嗯嗯。
6: 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0: 啊、
6: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
0: 嗯。
6: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0: 啊、
6: 亲戚，哎，用的喉宝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0: 啊，
6: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0: 啊啊啊！
6: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宝膏用上了。
0: 哦，
6: 哎呀，还真别说，这宝膏用了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0: 啊、
6: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0: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嗯，
6: 对，
0: 太好
6: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
0: 嗯，
6: 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0: 嗯、
6: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0: 啊！
6: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0: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6: 嗯，
0: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6: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0: 啊
6: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
0: 啊、
6: 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啊，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0: 哦。
6: 这天呢，怎么热就不出汗？
0: 嗯。
6: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0: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捂不过来。以前嘛，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老高以后，完我也没在意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一下，老伴说的。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现在有时候穿那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你说是不是我
1: 这
0: 个这
1: 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0: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哎，我现在是老高，用的是五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没办法解决，通过老高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的。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老高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呗。
1: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底，也是从本上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0: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1: 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老高不仅是得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0: 对，行，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坚持咱们使用老高这个方法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我都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啥老高的身体情况。
3: 好的。
4: 我之前呢就

0: 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到160吧，我才有40到50这样。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 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这关节都疼
1: 是吧？
0: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们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们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个宝宝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们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那个送健康对吧？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老高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呢，我这身体呀、就出现那个，就是往好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个宝宝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小时到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变化挺大的。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吗？贫血的时候啊，双腿瘸软了，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啊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到90之间吧，就这样。
1: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老高啊特别有信心。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所以还有什么信任呢？
1: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老高确有成功实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您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身体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宝宝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宝高他有真功实效。
0: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宝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0: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1: 您说的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您呢胡老。
1: 好，别客气。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是我。
3: 哎你好。
1: 欢迎您。您好啊。
3: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 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
1: 哦、
3: 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1: 我也同样高兴啊。
3: 您这一天呐、啊，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好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1: 没错。
3: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啊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3: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那猴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哎
3: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3: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3: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3: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3: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1: 哦，
3: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3: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嗯嗯，
3: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3: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1: 嗯嗯，
3: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3: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3: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3: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就这声，
1: 嗯嗯
3: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3: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3: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3: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都过了，
1: 啊，
3: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3: 哎哎、
1: 啊，
3: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3: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3: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3: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3: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3: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3: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3: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了。
3: 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3: 哎、
1: 啊！
3: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3: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1: 嗯，
3: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嗯，
3: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3: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1: 哦，
3: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3: 哎、这回倒好、嗯，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3: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3: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3: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啊、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
1: 嗯，
3: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3: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3: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0: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
1: 哎，
0: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0: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个费老劲了。
1: 那、
0: 哎、领丁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都请了，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0: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1: 啊、
0: 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
1: 啊，
0: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好包就给我买回来了、
1: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嗯
1: 嗯，
0: 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儿，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哎，说的对。
0: 他告诉我，还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好膏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膏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
1: 啊、
0: 一个半月，那个时候、
1: 哎、
0: 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
0: 有的
1: 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搁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啊，
0: 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 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
1: 嗯，
0: 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

0: 塞的患者啊，都啊，
1: 就是就是，
0: 嗯，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
1: 嗯、
0: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
0: 哎，
1: 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
1: 啊、
0: 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
1: 啊、
0: 进对了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
0: 哎
1: 就是咱们的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4: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7: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6: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7: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6: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7: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啊，为了解决各类顽固性的症状，特意给咱们听友们在养和定制和解剂逍遥汤。说到这个和字的时候啊，我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智慧在里面。
3: 对，没错哈。我们中国人呢最重视的就是和。
4: 对。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和代表的都是好词儿？
4: 是的呀。
3: 哎，它的寓意就是好的。
4: 嗯。
3: 比如说家庭啊叫家和万事兴。
4: 嗯。
3: 做生意叫
4: 和气生财。
3: 对。甚至天气好怎么形容？
4: 风和日丽。
3: 对。没错。你看带和字寓意都是好的。
4: 对。凡事都是讲以和为贵。咱看一个家庭，您前面也提到了，如果说特别和睦，家和万事兴啊，整个家庭的这个发展走向都是向上走的。
3: 和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4: 嗯，
3: 你看呐，老一辈儿一个家里啊，少说也得五六个孩子。
4: 对。
3: 那这些孩子要是天天打仗，父母得多操心。
4: 那是，这父母简直还感觉这个生活有一团糟啊，太操心了啊。
3: 嗯，这样的家庭啊没个好。但相反，如果这个孩子啊能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那我们再去看这个家庭，
4: 嗯，
3: 一定啊是母慈子孝，
4: 一片祥和。
3: 哎，一定啊是生活越来越好的。
4: 对。
3: 最简单的例子，家里这么多孩子要是抱团的话，
4: 嗯，
3: 村里啊没人敢欺负他们家。
4: 那是。嗯。
3: 哎，那所以说这个就是和对于一个家庭的意义。
4: 对。
3: 听你这声音呢，
4: 嗯，
3: 好像是不是感冒了？
4: 哎呀，挺严重的呢。
3: 哎，治感冒我提醒你，教你个和字，你这感冒啊，嗯，也会好得更快。
4: 感冒和和也有关联性。
3: 阴阳调和。
4: 哎呦，都是智慧啊。
3: 对，阴是什么？就是凉，阳就是热。
4: 嗯，
3: 你现在症状啊，我一听就是阴阳失调了。
4: 哦。
3: 哎，鼻子闷闷的响，哎，应该呀，这两天流清鼻涕，怕冷。
4: 是的，
3: 这是阴多了，
4: 嗯，
3: 也就是着凉了。
4: 那我要怎么办呢？
3: 哎，别着急呀，我就说了，
4: 嗯，
3: 因为我们人的身体调理呀，也是为了向阴阳调和方向发展。
4: 嗯，
3: 哎，你年轻底子好，所以说呀，你身体这两天呢在对抗你的这个阴过剩，也就是着凉的问题。
4: 嗯，
3: 自身的热气呀，现在已经起来了。
4: 啊，
3: 哎，所以说你现在会大汗。而且的话呢马上就该嗓子疼了。寒凉之后的叫汗出不解。哎，冷热已经交杂了。哎，这个时候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
4: 嗯，
3: 是中药当中治感冒的和解剂。
4: 哦，哪一款？
3: 中药啊有两大和解剂。一个是逍遥汤，再有一个呀就是小柴胡汤。
4: 哦，小柴胡。
3: 对。哎，你记住，很好记的。
4: 嗯，
3: 小柴胡汤啊是一个含人参的感冒药。
4: 嗯嗯。
3: 哎，我们都知道感冒不能吃人参。但小柴胡汤里有人参。
4: 哦。
3: 而且是君药。
4: 哦。
3: 哎，这个药啊是一种和解我们身体中的冷热 交杂的。
4: 哦，
3: 哎，你试试和解剂呀、啊，抓住症状用，效果会非常好的。
4: 太好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马上就来一点啊。
3: 对。
4: 那通过这个，我们也想到咱这两天讲到的人的五脏。五脏如果是和的时候，那大家也不会说有什么长期失眠啊、心慌、胸闷、气短、反复用药调不好这些情况了。但是如果五脏哪怕说是两个器官不和的时候，那带来的这个症状就是顽固性的，就是怎么样都治不好的。
3: 没错，
4: 嗯，
3: 现在90%以上的人顽固性症状啊，反复治不好的，
4: 嗯，
3: 核心呢、啊、就是因为五脏不和。
4: 是，
3: 但是真正啊说想把五脏调和起来，其实是很难的。
4: 嗯，难度还很大啊。
3: 哎，真正考验大夫的时候，
4: 因为和解剂是最难开的。以前咱说这个填精化髓的方子是最难开哈、啊，和解剂基本上就和它并列的程度了。那目前像我们身边能开出和解剂的这些中医凤毛麟角。
3: 没错，
4: 嗯，
3: 真正能开出和解剂的中医必须也是中医大家，
4: 非常资深的 啊
3: 像现在普通中医院的中医想开出和解剂的方子想都不要想，
4: 嗯，
3: 那是不可能的。
4: 嗯，
3: 因为他想开出和解剂，对五脏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几千种中药的药性都必须了如指掌。
4: 是，
3: 有一个不了解的你都开不出来。
4: 这就好像两个人发生了争执，那来劝架的总得找一个非常有水平的人啊。
3: 对，
4: 你否则一句话说不对就有点火上浇油了，两个人是越掐越厉害。
3: 所以说社区的调解员真的不是啊谁都能干的。
4: 是的，
3: 那对于和解剂来说也是一样，非常考验大夫的手法。
4: 嗯，
3: 配药的过程当中要保证每一个器官快速就能达到一个调和的状态。
4: 对，
3: 所以说和解剂配起来特别难。
4: 嗯，
3: 不定制根本呢就做不出来。
4: 嗯，那孙主任呢是给大家做定制药物的第一人啊，这个是独属于我们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各类顽固性症状解决不了的、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现在啊有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专业的人为我们去专门定制一款药，专门解决因为脏腑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症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把我们自身的这些顽固性症状来解决，甚至说可以治愈。节目的咨询电话是
5: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因为和呀太难了，所以导致大家各类症状反反复复。
4: 嗯，
3: 比如说有的人呢、啊、失眠多梦，一闭眼睛啊跟过电影一样，年轻时候发生的事在脑袋里边呢、啊、全都过一遍。
4: 嗯，
3: 你说他醒吧迷迷糊糊
4: 好像还睡了，
3: 哎，你说他睡吧也没睡好，
4: 对，
3: 起来呀脑袋痛的受不了。
4: 哎呦，这个症状是最折磨人的啊，并且大家也发现说反复用药都调不好，所以很多朋友承受的是心理和身体的这种双重的折磨。
3: 对，五脏不和的时候啊单一用药解决不了。
4: 嗯，
3: 所以说你看失眠10年、20年的人大有人在。
4: 嗯，
3: 很多人常年呢吃地西泮、左匹克隆，但是啊我们说失眠靠这些药物没有一个也能治好的。
4: 嗯，他可能说吃上的时候也能睡一点儿，但是不吃就一点觉都没有啊。
3: 那为什么拿失眠举例子？因为任何两个脏器不和的时候都会失眠。
4: 哦，
3: 比如心肾不和、脾肾不和、
4: 嗯、
3: 心肝不和、肝脾不和等等，只要是有不和的情况出现，人一定会失眠。
4: 哦，这么高频率的出现。那孙主任，我想问问失眠为什么就这么难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对症吗？
3: 没错。
4: 嗯，
3: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去给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
4: 嗯，
3: 无论下多大功夫都要把这个药啊给大家定制出来，核心呢就是为了解决大家这种顽固性症状的问题。
4: 嗯，
3: 它不针对单一器官，而是调和五脏，五脏和了，不管哪种失眠呢都能快速改善。 包括其他脏腑不和导致的顽固性。

0: 最后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那换到咱们人身上啊，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你吃再多药啊，这药也到不了他真正需要的器官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药呢反复吃，但症状你发现它是反复犯的。
0: 所以说想解决顽固性症状，五脏就必须是相互协调的，让它重新协同工作，疏通和连接所有的管道，让身体恢复它本来应该有的平衡状态。
1: 是的，
0: 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和解剂。很多顽固性症状单一用药调不好的，一定试试和解剂。五脏和解之后两三天就能看到效果。真正解决大家一直用药效果不好的核心问题。
1: 孙主任，其实说到顽固这个事儿啊，在很多人身上都有体现。今天咱们也有一位非常典型的听友，他发来了录音啊，想找孙主任您给看看他的具体问题。
0: 好的，没问题。
2: 我还有那个慢阻肺啊，过去老感冒，这一感冒以后啊，就是说就咳嗽哈，完以后咳嗽吧，你别人感冒三五天就好了，或者是七八天，我一感冒半个月二十天，这么打药，药吃个药大把吃，我二十天十八天，我十五六天好了，好了不两天又感冒了，反正这么这样就一年多，完了上医院，完了再就觉得气短了，气短就憋得慌。上医院以后一看，肺系统，这头两天，还给我定肺系统，这后去了以后给我定个慢性阻塞性肺炎了。这有些医院在说我是老慢支，所以说呢也没有什么好药，反正就是吃一些止咳药的维持。今早就办点事儿啊，完了以后呢戴口罩吧，还憋得慌，口罩摘了以后那个更是咳嗽的厉害。就比如说丹参滴丸啦，完了就有些那个血府助瘀丸啦，又是那个心舒宝啦，效果都不理想。完了以后呢，我一听说你们这个地方就是说跟那个香港那边哈，就是说能买到就这方面的好药，
3: 对对对对对，
2: 是吗？完了我想就你们提供一下，完了我买一点。
0: 这个病人的症状啊，中医解释啊，就是三个脏腑之间首先联系出问题了。
1: 三个脏腑。
0: 对，一个呢就是心，丹参滴丸也吃着呢。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肺，上不来气儿了，喘。但实际上老慢气底下含的更密切的是一个肾。那这三个问题混合到一起就会出现了慢性肺病持续加重，肺气肿最后演化成肺心病。而在肺气肿肺心病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又是一个肾气的不足。
1: 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治病的核心其实就是五脏和解这个问题啊，否则他说吃再多的药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源上的问题。
0: 对，没错，你看这个患者都要用什么药，
1: 都是治心的治肺的，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1: 他是药吃的不对吗？
0: 药啊都是对症的，但为什么不管用呢？因为这些药啊都是单一起作用，包括大家现在用药都是这个问题。心脏难受吃治心的，
1: 对，
0: 肺不好吃治肺的，忽略更核心的问题，心肺不和，
1: 这也造成了说他症状反复出现，几年都治不好这样一个困扰。
0: 对，这个患者呀，一旦心肺和解，肾气充足，能达到我气足神安的状态。心主血脉，肺主气，两者呀共同推动气血运行。心肺调和意味着气血充足，能够濡养全身，像是常年心慌上不来气的，一剂逍遥汤进入，相当一下子把身上啊千斤重担给卸下去，马上症状啊就得到改善。这就是和解剂厉害的地方，它解决的是顽固性症状反复不好的问题。
1: 所以像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常年失眠的，尿频尿急反复这些问题的，可能说啊很久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治好的这些朋友，孙主任给大家定制的养和逍遥汤大家伙千万别错过。一旦给大家定制完成啊，那么抓紧时间用上它，针对的就是五脏不和，解决的是各类顽固性症状。大家有想用的哈，可以提前拨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这次给大家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是委托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制作的。
1: 能在。

0: 这个氧合定制药啊，这不是说大家想做就能做到的啊。
1: 没错，氧合集团院内制剂室啊，是专门做定制药的，但它不是给某个药房、某个企业去定制的。它是专门呢，给香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包括一些特殊的，像医学家、教授啊，特定人群定制的。但凡有身份地位的人，都在这儿定制过药。
0: 所以他的对象不是普通患者啊。比如说，我想去氧合定制个药，这个可能性很小，几乎没有。
1: 没错，包括这次，我们哪能去氧合给大家定制和解剂消汤？不是说呀，个人有多厉害，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它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一个独特属性，它有啊相关的支持政策和有关部门的协调。如果没有相关协调，想在氧合定制这样一个药是非常难的。
0: 是，这个其实也能理解啊，氧合这样的国际地位，想在氧合定制药的人太多了，不可能说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1: 这次啊，等于给我们开了绿灯了。所以说这次定制的话，数量不会太多，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给我们大量生产。氧合所有的定制药啊，都需要至少提前一年来预约，不预约压根就排不上。你猜猜氧合现在定制单子排到什么时候了？
0: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我感觉怎么着也得到明年了吧？
1: 可不只是明年，我告诉大家，氧合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之后了。
0: 哇，
1: 这次的消消汤是给咱们呢挤出时间生产的。那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消汤的数量不可能多。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年呢也只能给大家定制一次和解剂消消汤。
0: 我们现在日常用药啊，想用到和解剂很难，想用到定制和解剂呢就是难上加难了。咱看这个定制这俩字儿啊，都是大家不能错过的。
1: 而且大家知道定制药啊是个性化用药，它能快速做到五脏和解，各类顽固性症状啊很快就能改善。
0: 大家都明白啊，我们能用到定制药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定制药它一定是有特殊功效的，否则咱也说没必要去做它。
1: 没错，
0: 定
1: 制药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见效，在所有临床药当中能做到见效的就是和解剂。
0: 是的，
1: 像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院内制剂好，院内制剂也是医院的独家配方，有效率也能达到90%以上，但是它是有局限性的。
0: 院内制剂啊，你看我也多少听说过一些，它是有适应人群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能用。比如说之前就有同事提到过哈，他们两个孩子是这个婴幼儿湿疹这样一个情况，也是用了很多药不管用，后来去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买的那个肤乐霜3天就好了。所以这个院内制剂啊，它是有这个特定的人群的。
1: 对，不同的疾病啊可能有不同的院内制剂。但对于顽固性的症状，不管你去到哪家医院，你开不出来有针对性的院内制剂。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呢它是超越院内制剂的，
0: 因为它解决的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让大家五脏和解。五脏和解，症状好转就水到渠成了，很简单了。所以它适用于全人群，只要是有顽固性症状，首选定制和解剂逍遥汤。
1: 逍遥汤啊，是1976年香港氧合根据古方逍遥汤为底方，删减改良的。针对的就是啊五脏无法和解的问题，调配出来氧合自己的逍遥汤，专门解决衰老、抑郁、焦虑等问题。包括老人刚进入养老院，换环境出现的上火、暴盲、便秘等，逍遥汤可以完全消除这些症状。
0: 难怪有人说吃这个逍遥汤会感觉到开心，这其实也是五脏和解的一种表现啊。
1: 没错，而这次给大家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不是把氧合原方直接给大家拿过来，而是在基础上把药量提升一倍，由原来的一粒300毫克提升到一粒600毫克。为什么这么做呢？
0: 能快速见效。
1: 对，高浓度喝水剂啊，平均见效时间是3到7天。
0: 哇、哦，这个很快了啊！很多症状大家可能既往10年、20年都没治好。

0: 快速见效，对于这些朋友来讲，你这也是一种希望。
1: 而且大家要明确一点，剂量的调整啊，只有定制药才可以做到。它不是简单的药物叠加，而是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精确到有效成分的含量。
0: 对，如果说是单纯的药物叠加，咱也不用这么费劲定制了啊，那大家多吃一粒就行了呗。
1: 没错，给大家举个例子，一杯水，加一勺糖是甜的吧？
0: 对呀，
1: 那加一勺盐呢？
0: 两个叠加在一起，那就是又甜又咸了，没办法喝了。
1: 而精密的配比是一勺糖配少许盐，比例也是50:1，这就极大呀，激发甜味儿。
0: 咱看成分没变，但这个比例关系一变，天差地别了。
1: 药物啊也是一样，配比适当，成分之间呢可能相互抵消，所以药物浓度提升一倍，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一倍。他们需要把所有的有效成分，比如黄酮、三萜、多糖等，每一个成分精确计算，最终啊做出最适合人体的配比，真正做到零偏差。每一批药做完做质量检测。每一粒600毫克，不能多也不能少。
0: 刚刚好。
1: 哎，那这样的技术，目前呢只有氧合的实验室能做到，其余任何医院机构都做不出来这样的品质。
0: 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想去氧合定制一款药，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么现在有孙主任帮大家去协调、去沟通，给大家定制一批高浓度、高品质的和解剂逍遥汤，专门解决脏腑不和带来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咱们这两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
1: 氧合定制的逍遥汤在香港应用啊也50年了，对于顽固性症状啊效果非常好。比如一个患者咳嗽痰多，上不来气儿，中药补肾补肺的、止咳化痰的、西药消炎的都不好使。家住2楼，下楼走一半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晚上经常啊因喘不上气被吓醒，
0: 哎呦。
1: 一到冬天整个人更完了。不敢出屋，吃上氧合定制的逍遥汤，一周时间呼吸就顺畅了，感觉气够了，晚上能睡得踏实了。
0: 太好了。
1: 吃了2瓶的时间，咳嗽开始减轻，咳嗽频率降低。吃了5瓶之后，咳嗽痰多的症状基本上就不出现了。
0: 咱发现只要是五脏和解了啊，各类顽固性的症状马上就能好转，那很快的。
1: 再比如说，有的患者是严重的失眠，他是纯粹也就是被吓的。
0: 哦，被吓的。
1: 去一个亲戚家时候，正赶上呢，亲戚家里有人呐，出了意外，当时啊，把自己呀，差点没吓晕过去。
0: 哦哦。
1: 之后就完了，他都不是睡不着，是睡不了，闭眼睛就是啊，那些恐怖的画面。
0: 这个事儿在他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阴影啊，所以导致他一闭眼睛碰见的那一幕的那个画面反复出现了。
1: 治疗失眠的药吃了个遍，最开始褪黑素、中药安神的、西药安眠药都不好使，最后甚至已经吃了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了，地西泮、帕罗西汀都吃了也不好使。后来熬到什么程度？两个眼睛像兔子，全是红血丝，
0: 哎呦，
1: 正常生活都已经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0: 那肯定的。
1: 不能听到大声，别人只要在后面一大声叫，就得机灵一下，心脏半天都缓不过神。
0: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它是不是心肾不和造成的？因为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中医上好像说恐伤肾，有这个说法是吗？
1: 这个朋友的问题呀，首先讲跟心呐，跟肾也有直接关系。心主神明，包括我们说了，肾主什么？肾主纳主藏。你能不能装下这些事儿，把这些事儿啊给它稳住，不再总翻出来？我们很多人呢，心里有事儿放不下。咱俩吵一架，哎，我掉头就忘了，你3天之后
0: 还想呢。
1: 还想呢？那你说的，你要受啥大刺激，你能过这关才怪呢？
0: 是啊。
1: 哎，为什么？因为你身体钠的功能太差了，
0: 明白了。
1: 哎，就是你心里想的事儿多，什么都想干，但呢，又什么东西呀， 都藏不住。
0: 嗯，
1: 哎，这个就是点

0: 型的心肾不交。
1: 嗯，
0: 后来他这种情况就吃着消消汤，第三天晚上
1: 怎么样？
0: 就睡着了。
1: 啊、
0: 嗯，闭上眼睛啊，也不害怕了。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直接一觉睡了5个小时。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精神头啊特别足。气色也好了，
1: 不一样了，
0: 这就把混乱的五脏器官呢、啊、捋顺了，带来的效果。
1: 嗯，
0: 吃了5瓶之后啊，睡眠完全不受影响了，
1: 回到正常了、啊，
0: 全部啊都恢复的正常了。
1: 所以五脏不和给大家带来的问题啊，真的是方方面面特别多。很多大家既往以为的说小病小症，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示警。如果大家不注意，那就得拖成大病大问题了，顽固性的疾病就这样出现了。
0: 对，其实想解决这些顽固的问题呀、啊，不在于你吃多贵的药，多稀缺的药，
1: 嗯，
0: 而重心的是啊，要把五脏给调整过来。
1: 是的，
0: 哎，大家记住中医的原则啊，节目中我们说和，
1: 嗯，
0: 谁和呀？
1: 五脏和。
0: 对，五脏调和。
1: 嗯，
0: 而更大的健康理念是什么和呀？
1: 嗯，
0: 是啊，天人合一。那我们说天人合一呀、啊，表现在身体中。就是五脏的相生
1: 相克。
0: 对，五脏中啊要相生，你有毛病，你有问题，干不动活了，
1: 嗯，
0: 哎，肺喘不动气儿了，肾呢、啊、要帮他一把，
1: 助力一下。
0: 哎，我把你吸进的气我都给你留住，
1: 嗯，
0: 哎，都给你收住，你就不白喘，
1: 嗯，
0: 你效率提高了，你就不用喘气这么费事了。
1: 对，
0: 同样的话，我脾吸收进来的东西，运化的营养，我心脏啊快速给你送了全身。肝肾呢再把这些营养充分的利用，这样脾呢就不会啊干吃，
1: 嗯，
0: 哎，越吃越没劲儿，越吃啊人越瘦，
1: 嗯，
0: 所以说五脏一定啊要相生相互帮助。更主要的慢性病大家记住，不是相生，
1: 嗯，
0: 是相克。
1: 哦，
0: 相克是什么意思？五脏之间呢要相互节制。
1: 哦，
0: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些慢病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心里事儿太多，太操心了，
1: 想得多。
0: 哎，为什么你想得多呀？
1: 嗯，
0: 没人能克制它呀，
1: 不受控是吧？
0: 对，
1: 嗯，
0: 能克心的呀，实际上有谁呀？脾可以克心，脾是土啊，心是火呀。
1: 啊、哦，
0: 再有一个肾，更可以克心。
1: 嗯、哦，
0: 因为肾是水。举个简单例子。柴火上面烧一锅水，这锅水如果是空的快干了，你再烧会怎么样？
1: 干锅了。
0: 干锅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哎，那人干锅了能行吗？那你还能睡着觉吗？那不就着了吗？
1: 是。
0: 哎，那所以说锅里的水是谁呀？
1: 嗯，
0: 是肾。为什么年龄大了就操不动心了？
1: 嗯，
0: 肾不足了，
1: 肾气弱了。
0: 你心想的多，肾已经帮你控制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说五行之间的相克更是重要。
1: 明白。
0: 哎，只有五脏达到一个协调的关系，这时候人呢才能有真正的健康长寿的。
1: 所以大家有这种顽固性疾病的，像四肢乏力、精神萎靡不振、食欲不振、腹胀腹痛、消化不良，用药怎么调也调不好的，还有说吃了很多药症状还总是反反复复，那么这样的朋友就是五脏不和，其中的两个或者说更多的有几个在闹别扭啊。那么养和定制的逍遥汤、中药的和解剂、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入药，真正捋顺五脏、和解五脏，让大家恢复身体健康。如果大家有想用逍遥汤的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电话。
3: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 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呀，是你，我太高兴了。哎呀，这是说话都激动了。
0: 嗯，那别客气。
4: 您先说，你问我什么，我说什么。
0: 啊，你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姓李，我是沈阳市人。那我十年前都多了，完得的面瘫，晚上睡觉了。我开窗户了，第二天早上完了，嘴这一面右面，脸眼睛全掉下来了。这不就开始治嘛，针灸，吃中药。哎呀，当时
0: 嘴掉了，眼皮掉下来了吗？
4: 眼皮也耷拉了，嘴也歪了。
0: 眼皮能眼睛能合上了吗？
4: 合行，可以，能合上。
0: 您能合上就不是面瘫了。
4: 眼睛耷拉下来了吗？就是那。
0: 不是，眼睛能不能合上？
4: 能合上。能开，能睁，能开
0: 啊。那你接着说。
4: 完了，这不就开始是了解中医吗？完了去了一趟，扎好了。完了再过一段时间，再下一年再去，再扎。也扎完当时好啊，紧接着完就完，就是这么个。他都皮了，这个病闹心死了。
0: 你做过脑核磁吗？
4: 没做过。
0: 十年了你没做过脑核磁，那你现在面部肌肉有萎缩吗？
4: 已经萎缩了，让我怎么着急呢？不行，你的侧面太广了。
0: 那你现在眼睛能闭上了吗？
4: 能闭上，也能
0: 睁。我跟你说啊，我们把面瘫呢分成两种，老百姓所说的受风的面瘫呢叫周围性面瘫，那还有一个呢是脑内的病变引起的面瘫，叫中枢性面瘫，区别呢是就是看能不能闭上眼睛。周围性面瘫是闭不上眼睛的，中枢性面瘫是可以闭上眼睛的。所以说你这个面瘫是中枢性面瘫，并在脑子里扎针灸是没有用的。这个最常见的是面神经，哎，比如说缺血啦，或者是鞘瘤啦，或者老年人腔梗啦，这些情况引起的。而且记住，面神经在脑子里位置啊是靠近贴着颅骨的，所以说因为贴着颅骨的部位CT 扫这个病变扫不到，只有核磁才能扫出来，所以说必须得做核磁，而且明确告诉核磁医生你要查面神经，他才能帮你找到原因。
4: 行，
0: 面积已经开始萎缩了，影响不影响吃饭呢？
4: 不影响。
0: 我建议你不治没必要治了，没啥意义。
4: 是，你说的对。
0: 因为面神经啊是双侧支配的，所以说中枢性面瘫呢它症状没有周围性重。它不会流口水，它还可以闭眼睛。如果周围性的它闭不上眼睛还会流口水。唯一的就是不好看，脸一边萎缩了。
4: 右边的脑皮吧，这个地方肌肉没有了，最后塌陷，就好像有个坑子的。
0: 对，不影响什么，我不建议你去治疗了。
4: 行，哎呀。你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上个月我到医大去了，到医大挂名医啊，完了 挂名医名医那个大夫急急忙忙的，也是要下班了。

0: 进理疗吧，理疗吧。我又第二天去都挂了医药，挂理疗。到理疗呢，那个医生说的，啊，你这个不用治了，和你说的一样。不是他那个，我用点咱那个就是你们的咱这个港澳这种喝点什么药呢？他这塌陷了，我怕他就没有肌肉了，被影响的眼睛那个嘚嘚嘚嘚。
1: 我说了，这肌肉啊就两个作用，对于老年人，一个是张嘴闭嘴。一个是睁眼闭眼，你两个都没受影响，所以说它不会影响其他问题了，因为你不涉及到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
0: 不，那不是，那不要紧，
1: 对不对？
0: 我都8岁了，
1: 所以说我告诉你不用治了啊。
0: 但是耳朵它这么耳朵的就是缩小一圈，萎缩了。
1: 它不影响，什么都不影响。
0: 那咱用点吃点什么？咱们的药用不用？
1: 不建议，咱没啥事，老吃药干啥？
0: 行，是是，哎呀，太谢谢孙子了，我给你鞠个躬吧，发自内心的
1: 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姐的问题，我这那啥，有就是轻微的。我你看我8岁还跳广场舞，活动、吃饭什么都不在乎。
1: 那你就什么病都没有。
0: 是血压啥都正常，
1: 嗯，
0: 就血压心率有点快，总是心率80-90。
1: 心跳快慢是归大脑管的，不是归心脏管的。香港的养和的消汤这是最好的，是让大脑调整内脏功能稳定的啊。
0: 这个名就是我和外边那个场外医生和他们打招呼。
1: 他们能告诉你啊？行，别的没事儿，那个耳朵那个面神经别再花钱了啊。
0: 不是，他耳朵我总还嗡嗡响，嗡嗡嗡。
1: 你用消汤好使。
0: 就你说这个
1: 对
0: 消糖啊，
1: 那不是面神经的事儿，那是里边的事儿。
0: 那行，太谢谢你了，孙子。
1: 啊，不客气。
0: 哎呀，他有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啊。
1: 嗯，好。
0: 我祝福你，祝福你。
1: 嗯，
0: 好，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跟您通话真是太不容易了。哎，总算排到我了。我想找你看看病。
1: 啊，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孙主任，我吧就是平时啊待的时候吧就总是想事儿。
1: 嗯。
3: 哎，有的没的，反正这个脑子里头老是不断，然后就也不知道啥原因，就觉得心里头发慌。
1: 嗯。
3: 哎，手啊那手心啊动不动还冒汗。心脏有时候就咚咚咚跳的像那药蹦出来似的。
1: 嗯。
3: 哎呀，我又不敢去那人多的地方，你说公园也不敢去，就像那跳广场舞那个音乐一响我都听着受不了。家里的窗户我都不敢开。哎呀，这手机啊突然响了就吓我一哆嗦。整宿都睡不好。我就盯着那个这天花板啊数着我的心跳。哎呀，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的眯得着了吧，就又被那个噩梦给惊醒了。白天也是头晕眼花的，哎呀，这个拿着筷子吃饭手哆嗦，去医院结果也没检查出啥毛病来。可是我就控制不住，也不是我作，呀，真是的特别难受。
1: 你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家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3: 有啊，我老伴5年前啊。得了脑梗，就直接就瘫痪在地上，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啊我整个人啊都哆嗦，手也哆嗦，这腿也哆嗦，心脏也在哆嗦不停。
1: 嗯，
3: 那个老伴送到医院之后啊就没抢救过来。
1: 嗯，
3: 从那走了以后啊我就始终就没有缓过劲儿了。哎，那个 真是这些年的特别难受。
1: 嗯，你这种情况啊，不是去医院查不出问题，你要是在心理科呀、啊，你会查出大问题的。典型叫惊恐发作，这是焦虑症的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哎，那咱们老百姓俗话呀，实际都给这病诊断了，叫什么？
3: 嗯，
1: 胆小。这首先涉及到啊，就是胆的问题，胆气呀、啊、太虚了，哎，所以说人就会胆小。再有一个呢，心火也太旺了，人心里容易少事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你这样的人呢、啊，有什么事儿不愿意跟别人说，愿意自己憋着真理、
3: 嗯、就是
1: 肝气也不舒，而且这样的话干点活啊，他会很累。人呢、啊，天天呢、啊、不睡觉，对身体消耗。咱老百姓话讲，人老得快。人为什么老得快？肾血被消耗了。所以说这里边呢，首先心肾是不交的，哎，因为你心脏想事多。你肾脏又衰老承受不住，胆和心、胆和肾、肝和心都是啊相互不协调的。一个人呐、啊、这个心就像一团火，你这心呐、啊、就在这儿一直旺旺的烧，但是呢肾里的水已经被你烧干了，肝脏的疏散功能也没有了，你其他地方肯定冰凉。哎，那你这火就是使劲的烧，想把其他地方烧热，哎，但是呢其他地方烧不热，哪里都缺血，哪里都没劲儿。更主要，火有个什么特点呢？火的特点是你烧的越旺，它灭的越早啊，对不对？你同样一炉子煤，咱小火压着能烧一晚上，大火旺烧，哎，那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烧灭了。那你这个心火烧灭啥？那不就是人的生命之火烧没了吗？所以说，我们老百姓感的这个情况，还有个叫什么叫耗心血，心太能烧了。脾的话供不上了，把脾累坏了，这火往上烧，上面没水，身体呀、啊、就一顿燥热，控制不住这火，压不住火，没人克制它，哎，所以说心火是越烧越旺，肾水越来越少，脾越来越虚，这最后的会造成啊五脏六腑全出毛病。你这些症状我不用问，你胃肠肯定也不好，而且头晕脑鸣的问题肯定也有，为什么？因为整个五脏的协调性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脏腑协调好，哎，只有定制药啊才能做到这一点。
3: 哎，孙主任，以前啊在哪儿听说过什么的定制药啊，上医院去查去，那检查的老鼻子了，但是啊也没查出个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血管还没堵，但是就是难受，平时吃药吧，哎呀真是蒙着吃，哎，对症了吧就好几天，不对症吧一点作用也没有，这是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病啊也没治好。我就听您讲啊，我觉得啊您说的真是非常对，一定是脏腑不和。这一次啊我就听您讲这个定制药，孙主任我必须得用上，就冲着你专门给我们定制啊，我必须得试一试。
1: 为什么我定制药啊？因为像你这样顽固性的问题啊，单一药它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和解剂，而且用了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不定制是没有的。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我根据这一年多大家的身体情况一比一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也就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而且定制药里边呢有效含量精准配比，必须含有的黄酮100毫克，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它做到了毫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这样才能保证咱每一粒药当中啊成分相等。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消汤啊，由原来的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
3: 这药量增加了，见效是不是就更快了呀？
1: 对呀、啊、五脏啊我们说了相生相克，这是我们持续长久健康的基本的一个要求，只要五脏相生相克了，每个脏腑啊都会帮助其他脏腑，同时其他脏腑也相互监督克制，也不让你的心火呀烧得这么旺了。
3: 哎，孙主任，这电话我真是打晚了，要是早点打我就能治好了。这个逍遥汤啊现在能报名吗？我想赶紧用上。
1: 现在还不能报名，具体的时间呢、哦、还没定呢。 我们这次消汤啊，是在养。

0: 和集团给大家定制的，这个产量说实话不会太多，像你这样情况啊必须得用。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场外工作人员，哎，你跟他们说一下，等到到货了让他们通知你。
1: 好的，那谢谢孙主任了，我这就去，那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对，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你辛苦了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今年我都86岁了。
0: 嗯，
3: 我主要是一个呢，就是叫你给看看一个那个潮湿。
0: 嗯，
3: 完了10年。
0: 嗯，
3: 我是记忆力还不好。
0: 嗯，
3: 总忘事。
0: 嗯，
3: 说完就忘。
0: 嗯
3: 嗯，还有那个风湿。
0: 嗯，
3: 哎呀，一身毛病了，知道。
0: 我想问一下，你失眠是困不困呢？
3: 困也睡不着。
0: 困睡不着，这有多久了？
3: 嗯，哎呀，能有3年了吧。
0: 才3-4年。有平时有没有心慌什么的？
3: 有。有时候吧，我就那个失眠吧，实在不行我就弄点就是白酒，山前的白酒。
0: 嗯，
3: 完了再兑点水，我就这么喝，喝完了以后一迷糊就完了。
0: 啊，我想问你风湿有多少年了？
3: 风湿也有20年了。
0: 20年，60多岁就开始有风湿了。排尿怎么样？
3: 排尿也不行，晚上尿多。
0: 白天呢？
3: 白天也少点。
0: 你晚上尿多有多少年了？
3: 这也有10多年了。
0: 70多开始了。你这个呀，我跟你说哈，你是两个情况。一个是什么？你本身底子是有一个神经衰弱，哎，焦虑，哎，神经衰弱呀引起的什么？引起的早衰。所以说你现在呀，哎，你肯定前列腺增生很重的，夜尿频多，哎，这些呀，这是早衰的症状。因为正常男性啊，应该70多岁才开始衰老。但是我算了一下，你这些症状60多岁这就开始有了，哎，所以说这个早衰有了。再有一个呢，早衰引起的睡不着啊，是不困，你是困睡不着，那就说明啊，你这个现在焦虑还在这里边加速你的衰老。血糖血压怎么样？因为你这个也是会出现血管老化的。
3: 对，还有糖尿病的引起的呢。
0: 对，
3: 眼睛模
0: 糊。嗯，眼糖尿病多久了？
3: 能有7-8年吧。嗯，
0: 糖尿病7-8年不会造成眼睛视力明显改变，那还是衰老引起的。我们都知道操心的人呐，衰老的快，你就属于这样的人群。
3: 我这么跟孙主任，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老伴儿吧，精神病10来年，糖尿病10来年，我伺候26年，鸡飞蛋打呀。
0: 对，就是。操心造成的衰老。
3: 对。
0: 哎，所以说呀，你看你的体质，你有没有发现你身上这病啊没有要命的病。
3: 嗯。
0: 哎，但是呢就让你非常非常不舒服，生活质量非常差，就是因为太操心了。
3: 对对对。你看半夜我老伴儿吧，半夜3更要哪跑，完了半夜3更我这跟着走，是上哪都对。完有时候来车吧就打车，完了我就告诉他。我这精神不好，我这赶快开车走吧。
0: 嗯，
3: 因为有时候上垃圾堆里捡，也什么都捡。
0: 嗯，前几天那个健叶灵胶囊，你有用了吗？
3: 没有，我现在说什么呢？我孙主任，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3: 我一提起老伴儿啊，我都伤心。为什么呢？ 那个钱都花在他身上了，我现在特别困难。
0: 那你这个就二选一了，因为你的根儿啊是因为操心引起的衰老。哎，如果经济条件跟不上的话，我建议你啊，先治操心。哎，衰老的问题，因为已经80多了，咱可以默认它。包括你的糖尿病，现在血糖怎么样？
3: 不知道，没量过，现在怎么
0: 着？血糖如果不是特别高的话，都可以不治。但是焦虑必须得治，要不然的话，你这些病哪一个都好不了。你治了焦虑，你所有的病都会有改善。你不治焦虑，你肯定病越来越多。
3: 对，
0: 啊。所以说那我给你推荐的这个花不了多少钱叫逍遥汤，你用这个，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单用这一个，就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症状都有好转的。
3: 这个管焦虑的，
0: 对，你就是太焦虑了，太操心了。
3: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吧，我伺候26年了，脊髓干啥呀，
0: 本身体质挺好的，你80多岁头脑还清醒，就是这一件事儿，把这件事解决了啊。
3: 谢谢
0: 、
3: 好了
0: 啊，好，再见，
3: 拜拜。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不是常规药物能比的。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最主要的一张王牌。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
0: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您在节目里讲的这个养和集团的逍遥汤我用过。
0: 啊。
4: 效果真是特别的好。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4: 我吧之前就是这心慌站不来气儿，走路这快一点吧，爬楼梯啥的就立马就这心慌气短，嗓子眼儿就发紧，停下来的时候就能听见我的心脏在咚咚咚的直跳。
0: 嗯，
4: 有的时候啊还会咯噔一下子，吓得我一激灵，一到晚上吧你说就更难熬了，你说躺下的时候吧就觉得心口吧就闷得慌，非得把这窗户打开，夏天还行，你说到了冬天你说这咋整。
0: 嗯，
4: 然后吧睡觉的时候我的枕头吧得垫得高高的才能舒服一点，最让我烦心的就是啥呢，动不动就出汗，稍微干点活啊或者是紧张一下啊，这后背啊就湿一大片，那浑身吧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吧都提不起劲儿来，以前我就一直当心脏病在治，什么说养心力了、稳心力了、救心力了啥都吃过，就吃上吧就好点，不吃就不行，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0: 嗯，
4: 你说我也吃了很多的药效果都一般呢，就是吃上就行，不吃还回来，你说这个症状吧反反复复都得了3年多了，后来我就用的这个养和的逍遥汤，一下子就给我的气儿收过来了呢。
0: 嗯，
4: 走路吧快点啊，爬爬楼梯啥的吧也不过于这心慌气短了，晚上躺下的时候吧心口也不那么憋得慌了，干活的时候出汗也差劲儿了，你说浑身吧也有力气的，说话也有劲儿了，你说主任你说多好。
0: 对，这个你还是挺幸运的哈，因为养和这个逍遥汤啊在香港来说想要买到都是非常困难的。
4: 确实啊主任呐、你说我真的很幸运，我外甥吧是在香港上班，家里吃的很多药吧大部分都是我外甥在香港都给我带回来的。
0: 嗯，
4: 后来咱们开通了以后吧我就不咋让他们往回带了，有很多的药物吧在咱们节目里吧我都能买到，所以我今天听到你讲的这个逍遥汤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0: 确实是香港的药品呢、在全球品质都是高的，香港药品的价格呀也要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也都低一些，包括香港养和定制逍遥汤，它都是给香港啊养和医院自己啊，我们说会员特殊人群，哎，包括一些教授医学家和一些病很怪的啊疑难杂症的人群用的，哎，是专门呢调整五脏恢复健康的。
4: 主任你说我以前用的那个300毫克一个粒儿，但我听你讲你现在给我们定制的是600毫克一个粒儿的。
0: 嗯，
4: 那我得必须用这个高含量的。 本来吧，我的这个逍遥汤吃没了，我想让我外头买点。

0: 回来，现在看起来就不用了。
1: 对，
0: 我就等两千年的节目，这600的一定比300的效果好，是吧？
1: 那肯定的。哎，我们为什么要提升到600毫克？是根据啊，我们很多朋友啊，特殊情况重新调整的，药物浓度啊增加了一倍，就是为了提升药效。比如你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你这个根本就不是心脏病。哎，这在西医解释啊，如果你要真找个明白大夫，西医大夫给你看，他就会给你诊断呢，叫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哎，原因是什么？太操心、焦虑，就心里事儿太多，操心造成的。哎，那我们都知道，人操心的时候胃口肯定就不好，人操心的时候特别容易疲劳，人操心的时候睡不好觉，那睡不好觉心肝脾肺肾就没一个好地方了。这个跟西医啊就完全吻合，因为植物神经是什么？植物神经就是专门控制五脏六腑的神经。我们人什么时候是饿了，什么时候需要上厕所了，哎，什么时候啊开始啊要升血糖降血压，都是由植物神经来调节的。所以说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之后，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说病程时间只要是超过一年，哎，基本上脏腑之间的协调性就都没了，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脏腑协调性越差，神经啊就乱得越厉害，越乱协调性就越差。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调节我们脏腑的协调性，这是首先要做的第一步。而且因为你病程长，当心脏病治了这些年，咱说耽误了很大的事儿，所以说你再用消汤这个量啊就要适当的增加。
0: 啊，那主任，我就当年节目了，那我肯定得吃这600毫克的。
1: 嗯，
0: 那什么时候我能正式报名啊？
1: 目前呢还没定具体时间呢，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啊它需要一个实验室级别的提存，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生产就更加严谨了。一会儿啊你可以跟场外工作人员呢先说一下，等到货到了让他们通知你，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他们啊。
0: 谢谢您，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好，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6: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5: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6: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7: 守护心脑健康，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2: 河南戏曲广播
1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今天呢是十一长假上班的第一天，祝大家工作顺利，一天好心情。亲爱的朋友们，提到我们河南的豫东调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豫东调的唱腔铿锵豪迈，苍凉大气，可以说是我们中原大地最地道的戏曲声腔，也是无数的戏迷心中最动人的乡音。几百年来，豫东调代代传承，不断革新，从古朴醇厚的老派唱腔到细腻圆润的现代演绎，可以说每一代的戏曲名家都赋予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同来穿越时光，对比聆听早期经典的豫东调和现在传承版的豫东调，它们别样的韵味吧。提到豫东调，我们一定要提到他的开山宗师，一代红脸泰斗唐玉成先生。可以说唐先生奠定了老派豫东调的艺术根基，他的唱腔给人感觉是古朴苍劲，原汁原味，擅长的运用偷字、闪板、哀颤等传统的技法，同时呢真假嗓结合，刚柔并济，唱腔给人感觉是粗犷豪放，沉稳厚重，没有多余的修饰，字字铿锵，但是呢又是韵味悠长，自带着岁月沉淀的沧桑感，完美的诠释了老式豫东调的质朴和大气，大气以及它原汁原味的独特的风骨。那下面时间呢，在我们节目开始，我们就首先来欣赏一段，这是唐玉成先生早年所演出的豫剧《反徐州》，忽听得大堂口云排三点，我们来感受一下老豫东调的魅力。

两分情愿做。

清晨进了庄子，我要找他问，啊，五十几庄啊，盘问王，夜晚写冤枉状啊。把啊送出关呐、啊，上人来还未过一年嘛，正白相的火啊，俺、啊、是个清官呐、啊，是进来清官去，清官变呐、啊，清官被领到大堂前。有一个国光清闲罪犯，更让他四十班子把押到押线，临开监也不管四十大班，要开销国光清。

0: 有时间重要早站立堂前。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刚刚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唐玉成先生所演唱的，这是《反徐州》这出戏当中的唱段《忽听得大堂口》。

唐门正统的传人，汪振堂是所有弟子当中在唱腔方面最贴合宗师唱腔韵味的一位。那全程呢也是以大本腔演唱，唱腔也是古朴大方，甩腔苍劲厚重。同时呢，把唐先生的偷闪抢颤的演唱技巧，打磨得更加的精巧华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汪振堂先生所演唱的豫剧《王莽赶刘秀》当中的精彩唱段。

教师说人不是狼啊。

六九儿还得服啊，你当保好家回重要满朝灯啊，月无着墙别忘忙他一步却惊到

有报应谁做？还要见着三生，还要下监教，监教可不撇得。哎，四家娘大刀底下真我们啊，绝不是还学不赢。他上任会被那董家官，董家是群我，俺记老了。

先走了，二郎主他不嫌弃农民啊。一听他所说，天也凉了。

听金城劝，一心过火，这饮酒令，心上皱眉，皱眉眼，他心上耳鸣，他耳鸣说，耳鸣说，来得到天庭院呐，一目开口，他管谁呢？那边叫白白。

子，他一次上了命啊。夫妻的王妈家张家户，夫妻人王妈等了大黄嫂打倒，把一两股把黄嫂才打倒两股冤枉啊！再等下龙盘，我想找你。

上边去走该往往正走，我把这心啊心下领了自己从他带领人嘛，要从那头啊出现个大困难，得想着老夫有命，难得上说的老在转动我金色马鞭，大声中啊金色马鞭那得生我有大英雄，我叫啥名啊我叫金丝马，我的往下打。

0: 帮助我，我不能相信。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汪振堂先生所演唱的《王莽赶刘秀》啊。那听完承前启下的汪振堂先生的唱腔之后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呢，素有豫东唱破天美誉，他就是张之茂老师啊。张老师呢，可以说也是深得唐派的精髓，坚守传统底色，唱腔高亢通透啊，脱腔古朴浓郁，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豫东调的古朴的风骨。那下面时间一起来欣赏张之茂先生所演唱的豫剧《五台山》，我一见五郎儿跪在地，同时也结束我们上半时的节目了。下半时我们还将欣赏到刘中和老师的唱腔，待会儿见。

当，那个楼上面变了一块货运，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欣赏到的是张之茂先生所演唱的《五台山》。那伴随着这段唱腔，上半时的节目也结束了，下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见。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2: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2: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1: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2: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2: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 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底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2: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

0: 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十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再次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新旧豫东调的对比赏析。那提到家喻户晓的刘忠和老师，相信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他在继承唐玉成先生唱腔精髓的基础上，大胆革新，独创了大本嗓混合唱法与清鼻音特色，唱腔给人感觉是清亮圆润，吐字清晰，过渡自然，苍劲中带着细腻，豪放中兼具温婉，让豫东调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可以说让这门古老的声腔艺术也焕发了新的活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这是刘忠和老师所演唱的三打金之当的一段核心唱腔《哭灵》，我们共同来欣赏。

着我的二行，三心一心，咱那红心。

乡啊，我这老岳父哪一点亏待哟，叫什么这戳大金枝姑娘你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干外甥的

是你国母娘哎啊，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他。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马儿干寒冬，盼望着

儿捞他放宽心呐、喜笑欢庆，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且落无穷睡了道，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儿你传染

今日太子下汉城，国祸你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那些不知态，敢拍你那个灵平花帅在嘴里过

且直说，看这盘客的荣威啊，托我去相容，你莫和他先高兴，国王把光灯这个全家齐欢庆。

个不看僧面看夫面，为着你父我那老皇兄，灵堂上我替皇兄把那孽子擦成，我问你却为何那如此骄横，你一股性要容那同情的眼

白白切切冷清清，咱同福啊！咱同福要。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刘忠和老师所演唱的《三打金枝》这出戏当中的精彩唱段。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对比欣赏的就是新旧豫东调。新旧交替，一脉相承，可以说呢，在经典与创新的碰撞当中，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豫剧豫东调的魅力。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这是刘忠和老师所演唱的《清风亭》这出戏当中的唱腔，和我们平时听的版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共同来欣赏，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插。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呀，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边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北了残忍狂暴，盘带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

0: 见不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

0: 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

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报的，有多少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望

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老高，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的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

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老高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老高，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两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两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三口老高。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三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老高连用了两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高一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

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这么好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该接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就打。

0: 电话问我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花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俱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6: 哎，我是咋的，老高，我是受益了
0: 啊。
6: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嗯，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0: 哦，好，欢迎。
6: 因为我这个、
0: 啊、
6: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0: 啊。
6: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是啊。哎，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6: 是呀。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0: 嗯，
6: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0: 啊，
6: 3天2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0: 啊，
6: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反正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0: 嗯，
6: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0: 啊，
6: 哎，就赶明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0: 嗯，
6: 不解决就不行。
0: 嗯，那可不是嘛。嗯，
6: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 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这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呢，不是吗？
0: 就是呗，啊。
6: 完了这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
0: 啊、
6: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0: 嗯、
6: 也不疼，也不咋地。
0: 啊！
6: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
0: 嗯。
6: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0: 嗯，
6: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
0: 嗯嗯嗯。
6: 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0: 啊、
6: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
0: 嗯。
6: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0: 啊、
6: 亲戚，哎，用的猴宝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0: 啊，
6: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0: 啊啊啊。
6: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哎、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宝膏用上了。
0: 哦。
6: 哎呀，还真别说，这宝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0: 啊、
6: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0: 嗯嗯嗯。但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嗯。
6: 对。
0: 太好
6: 了。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
0: 嗯、
6: 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0: 嗯、
6: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
0: 嗯、
6: 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0: 啊
6: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
0: 啊、
6: 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0: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6: 嗯，
0: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6: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0: 啊
6: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
0: 啊，
6: 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0: 哦。
6: 这天呢，怎么热就不出汗。
0: 嗯。
6: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0: 嗯。啊。
6: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0: 嗯。
6: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0: 嗯、
6: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老膏以后完、
0: 啊、
6: 我也没在意 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
0: 啊、
6: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一下，老伴说的、
0: 啊、
6: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0: 嗯、
6: 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0: 啊、
6: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0: 嗯
6: 啊，你说是不是我
0: 这说明您的气血呀、
6: 啊、
0: 充足了、
6: 啊，
0: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6: 哦、
0: 啊，
6: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6: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6: 哎，我现在是老高，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0: 哦，
6: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没办法解决，通过老高，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0: 嗯，
6: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老高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6: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6: 是呗、
0: 啊、 而且本源。

0: 那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比，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1: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1: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
0: 啊、
1: 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感谢你胡老。
0: 哈、啊，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1: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1: 哎、
0: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再见。嗯，
1: 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
3: 嗯、
4: 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嗯
3: 嗯、
4: 我就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点老高的身体情况。
3: 哎，好的。
4: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
3: 哦，
4: 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106吧，我才有40-50这样。
3: 哦。
4: 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啊，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
3: 看看
4: 嗯，各关节都
3: 疼，是吧、
4: 嗯？对对对，嗯，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们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们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个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们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那个送健康，对吧？啊，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
3: 哎，
4: 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3: 别客气，
4: 嗯、
3: 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老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啊、
3: 嗯。
4: 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
3: 嗯、
4: 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呢，我这身体呀、
3: 啊、
4: 就出现那个、
3: 啊，
4: 就是往好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3: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对，变化挺大的啊。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嘛，贫血的时候啊双腿可软了，酸软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啊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90之间吧，就这样。
3: 那说

0: 有效果了，
1: 是
0: 吧？
1: 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个广告啊特别有信心。嗯
0: 啊，
1: 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所以还有什么信任呢？嗯，
0: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啊，老高确有成功实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胡老你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啊自己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包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然后
0: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1: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1: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0: 您说的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谢谢您呢，胡老。
0: 好，别客气。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0: 是我。
3: 哎你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3: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
0: 朋
3: 友，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3: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老高，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3: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3: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那猴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
3: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3: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20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3: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3: 住院住了10多天儿，
0: 哦，
3: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3: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3: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哎，
3: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3: 哎，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巴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0: 流口水了，
3: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3: 哎。

0: 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做了。
1: 啊，
0: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
0: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
0: 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
0: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0: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0: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
0: 上劲儿的，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0: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啦。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0: 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
0: 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
0: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1: 哦，
0: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0: 这回倒好，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了，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呐。
0: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1: 那
0: 可不。伶仃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都请了。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
1: 没错。
0: 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怎么着？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小包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您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个，我还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份心主要啊，
2: 来
0: 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2: 哎
0: 哎，
2: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脑沟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猴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2: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哈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2: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2: 啊，
0: 哎，
2: 你看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2: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2: 嗯，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2: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2: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2: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2: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2: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2: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2: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2: 嗯
0: 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2: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能连句儿说了。
2: 你看看。嗯，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2: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2: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2: 你看看，哎，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2: 就是，
0: 嗯，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哎，
2: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
2: 嗯，
0: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2: 太知足了。哎，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
2: 啊，
0: 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
2: 哎，
0: 还跟你通电话。
2: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说话，
2: 难得的机会。
0: 哎，
2: 是不是这个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2: 没错。
0: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2: 有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2: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2: 啊，
0: 哎，进对了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是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2: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2: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0: 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他们在。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来，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体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他人的心为马三宝。

他宁为国把忠尽，他宁我寡耍，平反正一不为官。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啊，为了解决各类顽固性的症状，特意给咱们听友们在养和定制和解剂逍遥汤。说到这个和字的时候啊，我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智慧在里面。
3: 对，没错哈。我们中国人呢，最重视的就是和。
4: 对。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和代表的都是好词儿？
4: 是的呀。
3: 哎，它的寓意就是好的。
4: 嗯。
3: 比如说家庭啊，叫家和万事兴。
4: 哎。
3: 做生意叫
4: 和气生财。
3: 对。甚至天气好怎么形容？
4: 风和日丽。
3: 对。没错。你看带和字寓意都是好的。
4: 对。凡事都是讲以和为贵。咱看一个家庭，您前面也提到了，如果说特别和睦，家和万事兴啊，整个家庭的这个发展走向都是向上走的。
3: 和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4: 嗯，
3: 你看呢，老一辈儿一个家里啊，少说也得五六个孩子。
4: 对。
3: 那这些孩子要是天天打仗，父母得多操心。
4: 那是，这父母简直还感觉这个生活又一团糟啊，太操心了啊。
3: 嗯，这样的家庭啊没个好。但相反，如果这个孩子啊能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那我们再去看这个家庭，一定啊是母慈子孝，
4: 一片祥和。
3: 哎，一定啊是生活越来越好的。
4: 对。
3: 最简单的例子，家里这么多孩子要是抱团的话，
4: 嗯，
3: 村里也没人敢欺负他们家。
4: 那是。嗯，
3: 哎，那所以说这个就是和对于一个家庭的意义。
4: 对。
3: 听你的声音呢，
4: 嗯，
3: 好像是不是感冒了？
4: 哎呀，挺严重的呢。
3: 哎，治感冒啊，我提醒你，教你个和字，你这感冒啊，也会好得更快。
4: 感冒和和也有关联性。
3: 阴阳调和。
4: 哎呦，都是智慧啊。
3: 对，阴是什么？就是凉。阳就是热，
4: 嗯，
3: 你现在症状啊，我一听就是阴阳失调。

0: 哎，鼻子闷闷的响，哎，应该呀，这两天流清鼻涕，怕冷。
1: 是的，
0: 这是阴多了，也就是着凉了。
1: 那我要怎么办呢？
0: 哎，别着急呀，我就说了，因为我们人的身体调理呀，也是为了向阴阳调和方向发展。哎，你年轻，底子好，所以说呀，你身体这两天呢，在对抗你的这个阴过剩，也就是着凉的问题。自身的热气呀，现在已经起来了。哎，所以说你现在会大汗，而且的话呢，马上就该嗓子疼了。寒凉之后的叫汗出不解，哎，冷热已经交杂了。哎，这个时候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是中药当中治感冒的和解剂。
1: 哦，哪一款？
0: 中药啊，有两大和解剂，一个是逍遥汤。再有一个呀，就是小柴胡汤。
1: 哦，小柴胡
0: 啊。哎，你记住，很好记的。小柴胡汤啊，是一个含人参的感冒药。哎，我们都知道感冒不能吃人参，但小柴胡汤里有人参。而且是君药。哎，这个药啊，是一种和解我们身体中的冷热交杂的。哎，你试试。和解剂呀、抓住症状用，效果会非常好的。
1: 太好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马上就来一点啊。
0: 对。
1: 那通过这个我们也想到咱这两天讲到的人的五脏。五脏如果是和的时候，那大家也不会说有什么长期失眠啊，心慌、胸闷、气短、反复用药调不好这些情况了。但是如果五脏哪怕说是两个器官不和的时候，那带来的这个症状就是顽固性的，就是怎么样都治不好的。
0: 没错，现在90%以上的人顽固性症状啊，反复治不好的。核心呢、就是因为五脏不和。
1: 是。
0: 但是真正啊说想把五脏调和起来其实是很难的。
1: 难度还很大啊。
0: 哎，真正考验大夫的时候，
1: 因为和解剂是最难开的。以前咱说这个填精化髓的方子是最难开哈、和解剂基本上就和它并列的程度了。那目前像我们身边能开出和解剂的这些中医凤毛麟角。
0: 没错，真正能开出和解剂的中医必须也是中医大家，
1: 非常资深的啊、
0: 像现在普通中医院的中医想开出和解剂的方子，想都不要想，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想开出和解剂，对五脏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几千种中药的药性，都必须了如指掌。
1: 是，
0: 有一个不了解的，你都开不出来。
1: 这就好像两个人发生了争执，那来劝架的总得找一个非常有水平的人啊。
0: 对。
1: 你否则一句话说不对就有点火上浇油了，两个人是越掐越厉害。
0: 所以说社区的调解员真的不是啊谁都能干的。
1: 是的。
0: 那对于和解剂来说也是一样，非常考验大夫的手法。配药的过程当中要保证每一个器官快速就能达到一个调和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和解剂配起来特别难。不定制根本呢就做不出来。
1: 那孙主任呢是给大家做定制药物的第一人啊。这个是独属于我们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各类顽固性症状解决不了的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现在啊有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专业的人为我们去专门定制一款药，专门解决因为脏腑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症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把我们自身的这些顽固性症状来解决，甚至说可以治愈。节目的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因为和呀太难了，所以导致大家各类症状反反复复。比如说有的人呢、失眠多梦，一闭眼睛啊跟过电影一样，年轻时候发生的事在脑袋里边呢全都过一遍。你说他醒吧迷迷糊糊
1: 好像还睡了。
0: 你说他睡吧也没睡好。
1: 对。
0: 起的呀，脑袋痛的受不了。
1: 哎呦，这个症状是最折磨人的啊，并且大家也发现说反复用药都调不好，所以很多朋友承受的是心理和身体的这种双重的折磨。
0: 对，五脏不和的时候啊，单一用药解决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失眠10年、20年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0: 很多人常年呢吃地西泮、左匹克隆，但是啊，我们说失眠靠这些药物，没有一个也能治好的。
1: 嗯，他可能说吃上的时候也能睡一点儿，但是不吃就一点觉都没有啊。
0: 那为什么拿失眠举例子？因为任何两个脏器不和的时候都会失眠。
1: 哦，
0: 比如心肾不和、脾肾不和、心肝不和、肝脾不和等等，只要是有不和的情况出现，人一定会失眠。
1: 哦，这么高频率的出现。那孙主任，我想问问，失眠为什么就这么难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对症吗？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去给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
1: 嗯，
0: 无论下多大功夫都要把这个药啊给大家定制出来，核心呢就是为了解决大家这种顽固性症状的问题。
1: 嗯，
0: 它不针对单一器官，而是调和五脏，五脏和了，不管哪种失眠呢都能快速改善，包括其他脏腑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症状，都能从根儿上得到解决。
1: 越是顽固性的症状，越是反反复复用药调不好的，那么就越要用上和解剂，它会给所有顽固性症状一个满意的答案啊。
0: 没错。
1: 嗯，
0: 因为五脏不和是顽固性症状久治不愈的核心，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管用什么药都改变不了这个现状。
1: 对，
0: 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身体也就好比啊灌溉系统，脏腑协调是乱的，那么无论水泵多大，水都无法输送到真正干涸的菜园子。
1: 嗯，
0: 最后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那换到咱们人身上啊，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你吃再多药啊，这药也到不了它真正需要的器官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药呢反复吃，但症状你发现它是反复犯的。
0: 所以说想解决顽固性症状，五脏就必须是相互协调的，让它重新协同工作，疏通和连接所有的管道，让身体恢复它本来应该有的平衡状态。
1: 是的，
0: 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和解剂。很多顽固性症状单一用药调不好的，一定试试和解剂。
1: 嗯，
0: 五脏和解之后两三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哦，
0: 真正解决大家一直用药效果不好的核心问题。
1: 孙主任，其实说到顽固这个事儿啊，在很多人身上都有体现。今天咱们也有一位非常典型的听友，他发来了录音啊，想找孙主任您给看看他的具体问题。
0: 好的，没问题。
1: 嗯，
3: 我还有那个慢阻肺啊，过去老感冒，这些感冒以后啊，就是说就咳嗽哈，完以后咳嗽吧，你别人感冒三五天就好了，或者是七八天，我一感冒半个月20天，这么打药，哎药吃个药大把吃，我20天18天，完15、16天好了，好了不两天又感冒了，反正就这么这样就1年多，完了上医院，完了再就觉得气短了，气短就憋得慌。上院以后一看肺系统，这头两天看给我定肺系统，最后去了以后给我定个慢性阻塞性肺炎了。这有些医院在说我是老慢子，所以说呢也没有什么好药，反正就是吃一些止咳药的维持。今早就办点事儿啊，完了以后呢戴口罩吧还憋得慌，口罩摘了以后那个更是咳嗽的厉害。就比如说丹参地丸啦，完了就有些那个血府助瘀丸啦，又是那个心舒宝啦，效果都不理想。啊，完了以后呢，我一听说你们这个地方就是说跟那个香港那边哈，就是说能买着就这方面的好药，
4: 对对对对对，
3: 是吗？完了，我想就你们提供一下，完了我买一点。
0: 这个病人的症状啊，中医解释啊，就是三个脏腑之间首先联系出问题了。
1: 哦，三个脏腑。
0: 对，一个呢就是心，哎，丹参地丸也吃着呢。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肺，上不来气儿了，喘。但实际上老慢气儿底下含的更密切的是一个肾。
1: 哦，
0: 哎，那这三个问题混合到一起就会出现了慢性肺病持续加重，肺气肿，最后演化成肺心病。
1: 嗯，
0: 而在肺气肿肺心病这个过程中， 起主导作用的又是一个肾气的不足。
1: 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治病的核心其实就是五脏和解这个问题啊，否则他说吃再多的药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源上的问题。

0: 心主血脉，肺主气，两者呀共同推动气血运行。心肺调和意味着呀气血充足，能够濡养全身。像是常年心慌上不来气的，一剂逍遥汤进入，相当一下子把身上啊千斤重担给卸下去，马上症状啊就得到改善。这就是和解剂厉害的地方，它解决的是顽固性症状反复不好的问题。
1: 所以像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常年失眠的，尿频尿急反复这些问题的，可能说啊很久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治好的这些朋友，孙主任给大家定制的养和逍遥汤大家伙千万别错过。一旦给大家定制完成啊，那么抓紧时间用上它，针对的就是五脏不和，解决的是各类顽固性症状。大家有想用的哈，可以提前拨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这次给大家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是委托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制作的。
1: 能在这个养和定制药啊，这不是说大家想做就能做到的啊。
0: 没错，养和集团院内制剂室啊，是专门做定制药的。但它不是给某个药房某个企业去定制的，它是专门呢给香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包括一些特殊的像医学家教授啊特定人群定制的，但凡有身份地位的人都在这儿定制过药。
1: 所以它的对象不是普通患者啊，比如说我想去养和定制个药，这个可能性很小，几乎没有。
0: 没错，包括这次我们哪能去养和给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不是说呀个人有多厉害，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它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一个独特属性，它有啊相关的支持政策和有关部门的协调，如果没有相关协调，想在养和定制这样一个药是非常难的。
1: 是这个其实也能理解啊，养和这样的国际地位，想在养和定制药的人太多了，不可能说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0: 这次啊等于给我们开了绿灯了，所以说这次定制的话数量不会太多，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给我们大量生产。养和所有的定制药啊都需要至少提前一年来预约，不预约压根就排不上。你猜猜养和现在定制单子排到什么时候了？
1: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我感觉怎么着也得到明年了吧。
0: 可不只是明年，我告诉大家，养和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三年之后了。
1: 哇，
0: 这次的逍遥汤是给咱们呢挤出时间生产的。那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逍遥汤的数量不可能多。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年呢也只能给大家定制一次和解剂逍遥汤。
1: 我们现在日常用药啊，想用到和解剂很难，想用到定制和解剂那就是难上加难了。咱看这个定制这俩字儿啊，都是大家不能错过的。
0: 而且大家知道定制药啊是个性化用药，它能快速做到五脏和解，各类顽固性症状啊很快就能改善。
1: 大家都明白啊，我们能用到定制药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定制药它一定是有特殊功效的，否则咱也说没必要去做它。
0: 没错，定制药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见效，在所有临床药当中能做到见效的就是和解剂。
1: 是的，
0: 像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院内制剂好，院内制剂也是医院的独家配方，有效率也能达到90%以上，但是它是有局限性的。
1: 院内制剂哈，你看我也多少听说过一些，它是有适应人群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能用。比如说之前就有同事提到过哈，他们两个孩子是这个婴幼儿湿疹这样一个情况，也是用了很多药不管用，后来去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买的那个肤乐霜三天就好了。所以这个院内制剂啊它是有这个特定的人群的。
0: 对，不同的疾病啊可能有不同的院内制剂，但对于顽固性的症状，不管你去到哪家医院，你开不出来有针对性的院内制剂。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呢它是超越院内制剂的，
1: 因为它解决的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让大家五脏和

0: 解。五脏和解，症状好转，就水到渠成了，很简单了。所以它适用于全人群，只要是有顽固性症状，首选定制和解剂逍遥汤。
1: 逍遥汤啊，是1976年香港养和根据古方逍遥汤为底方，哎，删减改良的。
0: 嗯，
1: 针对的就是啊五脏无法和解的问题，调配出来养和自己的逍遥汤，专门解决衰老、抑郁、焦虑等问题。
0: 嗯，
1: 包括老人刚进入养老院，换环境出现的上火、暴盲、便秘等，逍遥汤可以完全消除这些症状。
0: 嗯，难怪有人说吃这个逍遥汤会感觉到开心，这其实也是五脏和解的一种表现啊。
1: 没错，而这次给大家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不是把养和原方直接给大家拿过来，
0: 嗯，
1: 而是在基础上把药量提升一倍，由原来的一粒300毫克提升到一粒600毫克。为什么这么做呢？
0: 能快速见效。
1: 对，
0: 嗯，
1: 高浓度和解剂啊，平均见效时间是3到7天。
0: 哇，这个很快了啊！很多症状大家可能既往10年、20年都没治好，快速见效对于这些朋友来讲，这也是一种希望。
1: 而且大家要明确一点，剂量的调整啊，只有定制药才可以做到。
0: 嗯，
1: 它不是简单的药物叠加，而是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精确到有效成分的含量。
0: 对，如果说是单纯的药物叠加，咱也不用这么费劲定制了啊，那大家多吃一粒就行了呗。
1: 没错，给大家举个例子，一杯水加一勺糖是甜的吧？
0: 对呀。
1: 那加一勺盐呢？
0: 嗯，两个叠加在一起呢，就是又甜又咸了，没办法喝了。
1: 而精密的配比是一勺糖配少许盐，比例也是50:1。
0: 嗯，
1: 这就极大呀，激发甜味儿。
0: 嗯，咱看成分没变，但这个比例关系一变，天差地别了。
1: 药物啊也是一样，配比适当，成分之间呢可能相互抵消。
0: 嗯，
1: 所以药物浓度提升一倍，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一倍。他们需要把所有的有效成分，比如黄酮、三萜、多糖等，
0: 嗯，
1: 每一个成分精确计算，最终啊做出最适合人体的配比，真正做到零偏差。每一批药做完做质量检测，每一粒600毫克，不能多也不能少，
0: 刚刚好。
1: 哎，那这样的技术目前呢只有养和的实验室能做到，
0: 嗯，
1: 其余任何医院机构都做不出来这样的品质。
0: 嗯，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想去养和定制一款药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么现在有孙主任帮大家去协调去沟通，给大家定制一批高浓度高品质的和解剂逍遥汤，专门解决脏腑不和带来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咱们这两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
1: 养和定制的逍遥汤在香港应用啊也50年了。
0: 嗯，
1: 对于顽固性症状啊效果非常好。比如一个患者咳嗽痰多，上不来气儿，中药补肾补肺的、止咳化痰的、西药消炎的都不好使。
0: 嗯，
1: 家住2楼，下楼走一半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
0: 嗯，
1: 晚上经常啊因喘不上气被吓醒，
0: 哎呦，
1: 一到冬天整个人更完了，不敢出屋。吃上养和定制的逍遥汤，
0: 嗯，
1: 一周时间呼吸就顺畅了，
0: 嗯，
1: 感觉气够了，晚上能睡得踏实了，
0: 太好了。
1: 吃了2瓶的时间咳嗽开始减轻，咳嗽频率降低，吃了5瓶之后咳嗽痰多的症状基本上就不出现了。
0: 嗯，咱发现只要是五脏和解了啊，各类顽固性的症状马上就能好转，那很快的。
1: 再比如说有的患者是严重的失眠，
0: 嗯，
1: 他是纯粹也就是被吓的。
0: 哦，被吓的。
1: 去一个亲戚家时候正赶上呢亲戚家里有人呢出了意外，当时啊把自己啊差点没吓晕过去。
0: 哦哦，
1: 之后就完了，他都不是睡不着，
0: 嗯，
1: 是睡不了，闭眼睛就是啊那些恐怖的画面。
0: 嗯，这个事儿在他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阴影啊，所以导致他一闭眼睛碰见的那一幕的那个画面反复出现了。
1: 治疗失眠的药吃了个遍，最开始褪黑素、中药安神的，
0: 嗯，
1: 西药安眠药都不好使，最后

0: 甚至已经吃了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了。
1: 嗯嗯。
0: 地西泮、帕罗西汀都吃了也不好使。后来熬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两个眼睛像兔子，全是红血丝。
1: 哎呦，
0: 正常生活都已经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1: 那肯定的，
0: 不能听到大声，别人只要在后面一大声叫，就得机灵一下。
1: 嗯，
0: 心脏半天都缓不过神。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心肾不和造成的？因为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中医上好像说恐伤肾，有这个说法是吗？
0: 这个朋友的问题啊，首先讲跟心呐、啊、跟肾也有直接关系。
1: 嗯嗯，
0: 心主神明，包括我们说了，肾主什么？肾主纳主藏。
1: 嗯，
0: 你能不能装下这些事儿，把这些事儿啊给它稳住，不再总翻出来？
1: 嗯嗯，
0: 我们很多人呢心里有事儿放不下，咱俩吵一架，哎，我掉头就忘了。你三天之后、
1: 嗯、还想呢，
0: 还想呢。那你说的，你要受啥大刺激，你能过的关才怪呢。
1: 是啊，
0: 哎，为什么、嗯、因为你身体纳的功能太差了。
1: 明白了。
0: 哎，就是你心里想的事儿多，什么都想干，但呢又什么东西呀、啊、都藏不住。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典型的心肾不交。
1: 嗯，
0: 后来他这种情况就吃上逍遥汤，第三天晚上
1: 怎么样
0: 就睡着了。
1: 嗯，
0: 闭上眼睛啊也不害怕了。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直接一觉睡了5个小时。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精神头啊特别足，气色也好了，
1: 不一样了。
0: 这就把混乱的五脏器官呢、啊、捋顺了，带来的效果。
1: 嗯，
0: 吃了5瓶之后啊，睡眠完全不受影响了，
1: 回到正常了、啊、
0: 全部啊都恢复的正常了。
1: 所以五脏不和给大家带来的问题啊，真的是方方面面特别多。很多大家既往以为的说小病小症，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示警，如果大家不注意，那就得拖成大病大问题了，顽固性的疾病就这样出现了。
0: 对，其实想解决这些顽固的问题呀、啊，不在于你吃多贵的药，多稀缺的药。
1: 嗯，
0: 而重心的是啊，要把五脏给调整过来。
1: 是的。
0: 哎，大家记住中医的原则啊，节目中我们说和。
1: 嗯，
0: 谁和呀？
1: 五脏和。
0: 对，五脏调和。
1: 嗯，
0: 而更大的健康理念是什么和呀？
1: 嗯，
0: 是啊，天人合一。那我们说天人合一呀、啊、表现在身体中就是五脏的相生
1: 相
0: 克。相
1: 克。
0: 对，五脏中啊要相生，你有毛病，你有问题，干不动活了，
1: 嗯，
0: 哎，肺喘不动气儿了，肾呢、啊、要帮他一把。
1: 助力一下、
0: 哎、我把你吸进的气我都给你留住，
1: 嗯，
0: 哎，都给你收住，你就不白喘，
1: 嗯，
0: 你效率提高了，你就不用喘气这么费事了。
1: 对，
0: 同样的话，我脾吸收进来的东西，运化的营养，我心脏啊快速给你送了全身，肝肾呢再把这些营养充分的利用，这样脾呢就不会啊干吃，
1: 嗯，
0: 哎，越吃越没劲儿，越吃啊人越瘦，
1: 嗯。
0: 所以说五脏一定啊要相生相互帮助，更主要的慢性病大家记住不是相生，
1: 嗯，
0: 是相克。
1: 哦，
0: 相克是什么意思？五脏之间呢要相互节制。
1: 哦，
0: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些慢病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心里事儿太多，太操心了，
1: 想得多。
0: 哎，为什么你想得多呀？
1: 嗯，
0: 没人能克制它呀，
1: 不受控是吧？
0: 对，
1: 嗯，
0: 能克心的呀，实际上有谁呀？脾可以克心，脾是土啊，心是火呀。
1: 啊、哦，
0: 再有一个肾，更可以克心。
1: 嗯、哦，
0: 因为肾是水。举个简单例子，柴火上面烧一锅水，这锅水如果是空的，快干了，你再烧会怎么样？
1: 干锅了。
0: 干锅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那人干锅了能行吗？那你还能睡着觉吗？那不就着了吗？
1: 是，
0: 哎，那所以说锅里的水是谁呀？
1: 嗯，
0: 是肾。为什么年龄大了就操不动心了？
1: 嗯，
0: 肾不足了，
1: 肾气弱了。
0: 你心想的多，肾已经帮你控制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说五行之间的相克更是重要。
1: 明白。
0: 哎，只有五脏达到一个协调的关系，这时候人呢才能有真正的健康长寿的。
1: 所以大家有这种顽固性疾病的，像四肢乏力、精神萎靡不振、食欲不振、腹胀腹痛、消化不良，用药怎么调也调不好的，还有说吃了很多药，症状还总是反反复复，那么这样的朋友就是五脏不和， 其中的两个或者说更多的有几个在闹别扭啊。那么养和定制的逍遥汤、中药的和解剂、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入药，真正捋顺五脏、和解五脏，让大家恢复身体健康。如果大家有想用逍遥汤的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电话。
3: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呀，是你，我太高兴了。
0: 嗯、
4: 哎呀，这是说话都激动了。
0: 嗯，那别客气。
4: 您先说、嗯，你问我什么，我说什么。
0: 啊，你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姓李，我是沈阳市人。
0: 嗯。
4: 那我十年前都多了，嗯，得的面瘫，晚上睡觉了，
0: 嗯，
4: 我开窗户了，第二天早上完了，嘴这一面右面，
0: 嗯，
4: 脸眼睛全掉下来了，
0: 嗯，
4: 这不就开始治嘛，针灸，吃中药，哎呀，当时
0: 嘴掉了，眼皮掉下来了吗？
4: 眼皮也耷拉了，嘴也歪了，
0: 嗯，眼皮能、眼睛能合上了吗？
4: 合行，可以，能合上。
0: 您能合上就不是面瘫了。
4: 眼睛耷拉下来了吗？就是那
0: 不是眼睛能不能合上？
4: 能合上，能开，能睁能开
0: 啊。那你接着说、嗯、
4: 完了这不就开始是辽宁中医吗？完了去了一趟，扎好了，完了再过一段时间，再下一年再去，再扎，也扎完当时好啊，紧接着完就完、嗯、就是这么，他都皮了，这个病闹心死了。
0: 你做过脑核磁吗？
4: 没做过。
0: 十年了你没做过脑核磁，那你现在面部肌肉有萎缩吗？
4: 已经萎缩了，让我怎么着急呢？不行，你的直面太广了。
0: 那你现在眼睛能闭上了吗？
4: 能闭上，也能
0: 睁。我跟你说啊，我们把面瘫呢分成两种，老百姓所说的受风的面瘫呢叫周围性面瘫，那还有一个呢是脑内的病变引起的面瘫，叫中枢性面瘫。区别呢是就是看能不能闭上眼睛，周围性面瘫是闭不上眼睛的，中枢性面瘫是可以闭上眼睛的。所以说你这个面瘫是中枢性面瘫，并在脑子里扎针灸是没有用的。
4: 哦，
0: 这个最常见的是面神经， 哎，比如说缺血了，
4: 嗯，
0: 或者。

0: 是翘流了，或者老年人腔梗了，这些情况引起的。而且记住，面神经在脑子里位置啊，是靠近贴着颅骨的，所以说因为贴着颅骨的部位，CT 扫这个病变扫不到，只有核磁才能扫出来。所以说必须得做核磁，而且明确告诉核磁医生，你要查面神经，他才能帮你找到原因。面积已经开始萎缩了，影响不影响吃饭呢？
1: 不影响。
0: 我建议你不治，没必要治了，没啥意义。
1: 是，你说的对。
0: 因为面神经啊是双侧支配的，所以说中枢性面瘫呐，它症状没有周围性重，它不会流口水，它还可以闭眼睛。如果周围性的，它闭不上眼睛，还会流口水。唯一的就是不好看，脸一面萎缩了。
1: 右边那个脑皮吧，这个地方肌肉没有了，最后塌陷，就像有个坑似的，
0: 对，不
1: 天
0: 影
1: 天
0: 响
1: 按摩，
0: 什么，
1: 天
0: 我
1: 天。
0: 不建议你去治疗了啊。
1: 行，哎呀，你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上个月我到医大去了，到医大挂名医呀，完了挂名医，那个大夫急急忙忙的，说也是要下班了，你去理疗吧，理疗吧。我又第二天去的，挂了医疗，挂理疗，到理疗那个医生说的，你这个不用治了，和你说的一样，不是他那个我用点咱那个就是你们的咱这个港澳这种喝点什么药呢？他这塌陷了，我怕他就没有肌肉了，被影响这个眼睛那个嘚嘚嘚嘚。
0: 我说了，这肌肉啊就两个作用，对于老年人，一个是张嘴闭嘴，一个是睁眼闭眼，你两个都没受影响，所以说它不会影响其他问题了，因为你不涉及到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
1: 不，那不是，那不要紧，
0: 对
1: 我
0: 不
1: 都
0: 对？
1: 80了，
0: 所以说我告
1: 那
0: 诉你
1: 没
0: 不
1: 事
0: 用
1: 儿。
0: 治了啊。
1: 但是耳垂它就耳朵就是缩小一圈，萎缩了，
0: 它不影响，什么都不影响。
1: 那咱用点吃点什么？咱们的药用不用？
0: 不建议，咱没啥事老
1: 不
0: 吃
1: 用。
0: 药干啥？
1: 行，是，太谢谢主任了，我给你鞠个躬吧，
0: 不客气
1: 发自内心的
0: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1: 谢。
0: 吗？
1: 别的问题我这那啥，有就是轻微的，你看我80岁还跳广场舞，活动、吃饭什么都不在乎，
0: 那你就
1: 我
0: 什么
1: 就
0: 病都
1: 心
0: 没
1: 态，
0: 有
1: 是血压啥都正常，就血压心率有点快，总是心率80、90。
0: 心跳快慢是归大脑管的，不是归心脏管的。香港的养和的消汤，这是最好的，是让大脑调整内脏功能稳定的啊。
1: 这个名就是像我和外边那个场外医生和他们
0: 他
1: 打
0: 们
1: 招
0: 能告
1: 呼
0: 诉你啊。行，别的没事儿，那个耳朵那个面神经别再花钱了啊。
1: 他不是他耳朵，我总还嗡嗡响，嗡嗡嗡，
0: 你
1: 我
0: 去用
1: 就
0: 消汤好使。
1: 就你说这个
0: 对对
1: 消
0: 对，
1: 糖啊，
0: 那不是面神经的事儿，那是里边的事儿。
1: 那行，太谢谢你了，顺林。
0: 啊，不客气。
1: 哎呀，他有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啊！
0: 好，再见。
1: 我祝福你，祝福你。好，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
0: 好。哎，
4: 好，
0: 是我啊。
4: 孙主任，跟您通话真是太不容易了。哎，总算排到我了，我想找你看看病。
0: 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孙主任，我吧就是平时啊，待的时候吧，就总是想事儿。哎，有的没的，反正这个脑子里头老是不断，然后就也不知道啥原因，就觉得心里头发慌。手啊，那手心啊，动不动还冒汗， 心脏有时候就

0: 咚咚咚跳的像那药蹦出来似的。
1: 嗯。
0: 哎呀，我也不敢去那人多的地方，你说公园也不敢去，就像那跳广场舞那个音乐一响，我都听着受不了，家里的窗户我都不敢开。哎呀，这手机啊突然响了就吓我一哆嗦，整宿整宿都睡不好，我就盯着那个这天花板啊，数着我的心跳。哎呀，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的眯得着了吧，就又被那个噩梦给惊醒了。白天也是头晕眼花的，哎呀，这个拿着筷子吃饭手哆嗦，去医院结果也没检查出啥毛病来，可是我就控制不住，也不是我作，呀，真是的特别难受。
1: 你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家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0: 有啊，我老伴5年前啊，得了脑梗，就直接就瘫痪在地上，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啊，我整个人啊都哆嗦，手也哆嗦，这腿也哆嗦，心脏也在哆嗦不停。
1: 嗯，
0: 那个老伴送到医院之后啊，就没抢救过来。
1: 嗯，
0: 从那走了以后啊，我就始终就没有缓过劲儿来。哎，这真是这些年的特别难受。
1: 嗯，你这种情况啊，不是去医院查不出问题，你要是在心理科呀、啊，你会查出大问题的，典型叫惊恐发作。这是焦虑症的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哎，那咱们老百姓俗话呀，实际都给这病诊断了，叫什么？
0: 嗯，
1: 胆小。这首先涉及到啊，就是胆的问题，胆气呀、啊、太虚了，哎，所以说人就会胆小。再有一个呢，心火也太旺了，人心里容易少事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你这样的人呢、啊，有什么事儿不愿意跟别人说，愿意自己憋着真理、
0: 嗯，就是
1: 肝气呀、啊、也不舒。而且这样的话干点活啊他会很累，人呢、啊、天天呢、啊、不睡觉，对身体消耗，咱老百姓话讲人老得快，人为什么老得快，肾血被消耗了，所以说这里边呢首先心肾是不交的，哎，因为你心脏想事多，你肾脏又衰老承受不住，胆和心，胆和肾，肝和心都是啊相互不协调的，一个人呢、啊、这个心就像一团火，你这心呐、啊，就在这儿一直旺旺的烧，但是呢，肾里的水已经被你烧干了，肝脏的疏散功能也没有了，你其他地方肯定冰凉，哎，那你这火就是使劲的烧，想把其他地方烧热，哎，但是呢，其他地方烧不热，哪里都缺血，哪里都没劲儿，更主要火有个什么特点呢？火的特点是你烧的越旺，它灭的越早啊。对不对？你同样一炉子煤，咱小火压着能烧一晚上，大火旺烧，哎，那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烧灭了。那你这个心火烧灭啥？那不就是人的生命之火烧没了吗？所以说，我们老百姓感的这个情况，还有个叫什么叫耗心血，心太能烧了，脾的话供不上了，把脾累坏了。这火往上烧，上面没水。身体呀、啊，就一顿燥热，控制不住这火，压不住火，没人克制它，哎，所以说心火是越烧越旺，肾水越来越少，脾越来越虚，这最后的会造成啊五脏六腑全出毛病。你这一症状我不用问，你胃肠肯定也不好，而且头晕脑鸣的问题肯定也有。为什么？因为整个五脏的协调性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脏腑协调好。哎，只有定制药啊才能做到这一点。
0: 哎，孙主任，以前啊在哪儿听说过什么的定制药啊，上医院去查去，那检查的老鼻子了，但是啊也没查出个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血管还没堵，但是就是难受，平时吃药吧，哎呀真是蒙着吃，哎，对症了吧就好几天，不对症吧一点作用也没有。这是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病啊也没治好。我就听您讲啊，我觉得啊您说的真是非常对。一定是脏腑不和。这一次啊我就听您讲这个定制药。孙主任我必须得用上。就冲着你专门给我们定制啊，我必须得试一试。
1: 为什么我定制药啊？因为像你这样顽固性的问题啊，单一药它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和解剂。而且用的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不定制是没有的。 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我根据这一年多大家的身体情况，一比一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也就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而且定制药里边呢，有效含量精准配比，必须含有的黄酮100毫克、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它做到了毫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这样才能保证咱每一粒药当中啊成分相等。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消汤啊，由原来的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
0: 这药量增加了，见效是不是就更快了呀？
1: 对呀、啊，五脏啊，我们说了相生相克，这是我们持续长久健康的基本的一个要求。只要五脏相生相克了，每个脏腑啊都会帮助其他脏腑，同时其他脏腑也相互监督克制，也别让你的心火呀烧得这么旺了。
0: 哎，孙主任，这电话我真是打晚了，要是早点打我就能治好了。这个逍遥汤啊，现在能报名吗？我想赶紧用上。
1: 现在还不能报名，具体的时间呢、
0: 哦、
1: 还没定呢。我们这次逍遥汤啊、哦、是在养和集团给大家定制的，这个产量说实话不会太多，像你这样情况啊必须得用。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场外工作人员，哎，你跟他们说一下、嗯、等到到货了让他们通知你。
0: 好的，那谢谢孙主任了，我这就去。那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对，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你辛苦了
1: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今年我都86岁了。
1: 嗯，
3: 我主要是一个呢，就是叫你给看看一个那个潮湿。
1: 嗯，
3: 完了10年。
1: 嗯，
3: 我是记忆力还不好。
1: 嗯，
3: 总忘事。
1: 嗯，
3: 说完就忘。
1: 嗯
3: 嗯、还有那个风湿。
1: 嗯，
3: 哎呀，一身毛病了，知道。
1: 我想问一下，你失眠是困不困呢？
3: 困也睡不着。
1: 困睡不着，这有多久了？
3: 嗯，哎呀，能有3年了吧。
1: 才3-4年。有平时有没有心慌什么的？
3: 有。有时候吧，我就那个失眠吧，实在不行我就弄点就是白酒，3钱的白酒，
1: 嗯，
3: 完了再兑点水，我就这么喝，喝完了以后一迷糊就完了。
1: 啊，我想问你，风湿有多少年了？
3: 风湿也有20年了。
1: 20年，60多岁就开始有风湿了。排尿怎么样？
3: 排尿也不行，晚上尿多。
1: 白天呢？
3: 白天也少点。
1: 你晚上尿多有多少年了？
3: 这也有10多年了。
1: 70多开始了。你这个呀，我跟你说哈，你是两个情况。一个是什么？你本身底子是有一个神经衰弱，哎，焦虑，哎，神经衰弱呀引起的什么？引起的早衰。所以说你现在呀，哎，你肯定前列腺增生很重的，夜尿频多，哎，这些呀，这是早衰的症状。因为正常男性啊，应该70多岁才开始衰老。但是我算了一下，你这些症状60多岁前就开始有了，哎，所以说这个早衰有了。再有一个呢，早衰引起的睡不着啊，是不困，你是困睡不着，那就说明啊，你这个现在焦虑还在这里边加速你的衰老。 血糖血压怎么样？因为你这个也是会出现血管老化的。
3: 对，还有糖尿病的引起的呢。
1: 对，
3: 眼睛模糊。
1: 嗯，眼糖尿病多久了？
3: 嗯，那有七八年吧。嗯，
1: 糖尿病七八年不会造成眼睛视力明显改变，那还是衰老引起的。我们都知道操心的人呐，衰老的快，你就属于这样的人群。
3: 我这么跟孙主任，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老伴儿吧，精神病十来年，糖尿病十来年，我伺候26年，鸡飞蛋打呀。
1: 对，就是操心造成的衰老。
3: 对。
1: 所以说呀，你看你的体脂，你有没有发现，你身上的病啊，没有要命的病。
3: 嗯。
1: 但是呢，就让你非常非常不舒服，生活质量非常差，就是因为太操心了。
3: 啊、哦，对对对，你看半夜我老伴儿吧，半夜三更要哪跑，完了半夜三更我这跟着走，是上哪都对，完有时候来车吧就打车，完了我就告诉他，我这精神不好，我这赶快开车走吧，
1: 嗯，
3: 因为有时候上垃圾堆里捡去，什么都捡，
1: 嗯，前几天那个健宁胶囊你有用了吗？
3: 没有，我现在说什么呢？我孙主任，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3: 我一提起老伴儿啊，我都伤心。为什么呢？那个钱都花在他身上了，我现在特别困难。
1: 那你这个就二选一了，因为你的根儿啊，是因为操心引起的衰老。如果经济条件跟不上的话，我建议你啊，先治操心。衰老的问题，因为已经80多了，咱可以也默认它。包括你的糖尿病，现在血糖怎么样？
3: 不知道，没量过，现在怎么着？
1: 血糖如果不是特别高的话都可以不治，但是焦虑必须得治，要不然的话你这些病哪一个都好不了，你治了焦虑你所有的病都会有改善，你不治焦虑你肯定病越来越多。
3: 对，
1: 嗯，所以说那我给你推荐的这个花不了多少钱，叫逍遥汤，你用这个，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单用这一个，就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症状都有好转的。
3: 这个管焦虑的，
1: 对，你就是太焦虑了，太操心了。
3: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吧，我伺候26年了，鸡飞蛋打呀。
1: 本身体脂挺好的，你80多岁头脑还清醒，就是这一件事儿，把这件事儿解决了啊！
3: 谢谢。
1: 啊，好，
3: 好了，
1: 啊，好，再见，
3: 拜拜。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不是常规药物能比的。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最主要的一张王牌。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
1: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您在节目里讲的这个养和集团的逍遥汤我用过。
1: 啊。
4: 效果真是特别的好。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4: 我吧之前就是这心慌站不来气儿。走路这快一点吧，爬楼梯啥的就立马就这心慌气短，嗓子眼儿就发紧，停下来的时候就能听见我的心脏在咚咚咚的直跳，
1: 嗯，
4: 有的时候啊还会咯噔一下子，吓得我一激灵，一到晚上吧你说就更难熬了，你说躺下的时候吧就觉得心口吧就闷得慌，非得把这窗户打开，夏天还行，你说到了冬天你说这咋整，
1: 嗯，
4: 然后吧睡觉的时候我的枕头吧得垫得高高的才能舒服一点，最让我烦心的就是啥呢，动不动就出汗，稍微干点活啊或者是紧张一下啊，这后背啊就湿一大片，那浑身吧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吧都提不起劲儿来，以前我就一直当心脏病在治，什么说养心力了稳心力了救心力了啥都吃过，就吃上吧就好点，不吃就不行，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1: 嗯，
4: 你说我也吃了很多的药效果都一般呢，就是吃上就行不吃还回来，你说这个症状嘛反反复复都得了3年多了，后来我就用的这个养和的逍遥汤，一下子就给我这气儿理上过来了呢，
1: 嗯，
4: 走路吧，快点啊，爬爬楼梯啥的吧，也不过于这心慌气短的。晚上躺下的时候吧，心口也不那么憋得慌了，干活的时候出汗也差劲儿了，你说浑身吧也有力气的，说话也有劲儿了。你说主任，你说多好。
1: 对，这个你还是挺幸运的哈，因为养和这个逍遥汤啊，在香港来说想要买到都是非常困难的。
4: 确实啊，主任呐、啊你说我真的很幸运。我外甥吧是在香港上班，家里吃的很多药吧大部分都是我外甥在香港都给我带回来的。后来咱们开通了以后吧，我就不咋让他们往回带了。有很多的药物吧在咱们节目里吧我都能买到。所以我今天听到你讲的这个逍遥汤，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1: 确实是香港的药品呐、在全球品质都是高的。香港药品的价格呀也要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也都低一些，包括香港养和定制逍遥汤，它都是给香港啊养和医院自己啊，我们说会员特殊人群，哎，包括一些教授医学家和一些病很怪的啊疑难杂症的人群用的，哎，是专门呢、调整五脏恢复健康的。
4: 主任，你说我以前用的那个300毫克一个粒儿，那我听你讲，你现在给我们定制的是600毫克一个粒儿的，那我得必须用这个高含量的。本来吧，我的这个逍遥汤吃没了，我想让我外甥买点回来，现在看起来就不用了，我就等2000年的节目，这600的一定比300的效果好，是吧？
1: 那肯定的，哎，我们为什么要提升到600毫克？是根据啊、我们很多朋友啊特殊情况重新调整的，药物浓度啊、增加了一倍。就是为了提升药效，比如你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你这个根本就不是心脏病，哎，这在西医解释啊，如果你要真找个明白大夫，西医大夫给你看，他就会给你诊断呢，叫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哎，原因是什么？太操心、焦虑，就心里事儿太多，操心造成的，哎，那我们都知道，人操心的时候胃口肯定就不好，人操心的时候特别容易疲劳。人操心的时候睡不好觉，那睡不好觉心肝脾肺肾就没一个好地方了。这跟西医啊就完全吻合，因为植物神经是什么？植物神经就是专门控制五脏六腑的神经。我们人什么时候是饿了，什么时候需要上厕所了，哎，什么时候啊开始要升血糖降血压，都是由植物神经来调节的。所以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之后，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说病程时间只要是超过一年，哎，基本上脏腑之间的协调性就都没了，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脏腑协调性越差，神经啊就乱得越厉害，越乱协调性就越差。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调节我们脏腑的协调性，这是首先要做的第一步。而且因为你病程长，当心脏病治了这些年，咱说耽误了很大的事儿，所以说你再用逍遥汤、这个量啊就要适当的增加
4: 啊。那主任，我就等您节目了，那我肯定得吃这600毫克的。那什么时候我能正式报名啊？
1: 目前呢还没定具体时间呢，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啊它需要一个实验室级别的提存，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生产就更加严谨了。一会儿啊你可以跟场外工作人员呢先说一下，等到货到了让他们通知你，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他们啊。
4: 好好好，谢谢您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4: 好，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6: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5: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6: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5: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0: 二贵，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嗯，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我流落在红

为国把忠心。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平凡正。

做朋友。

听见啦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沙

0: 天气，我感觉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软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吹吹吹。

天

前定界，坐等有盼。

个阳春，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说的驸马。

苍苍苍。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你们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班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就小蜜蜂他塞弄的，哼啊哼啊。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衙门。
1: 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特别特殊哈，在直播间的只有小梁一个人。那咱们的赵宁老师呢，在节目开始前，马上要走进节目直播间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这个电话必须要接，所以呢会稍微晚一点到哈，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直播间呢，老爷子没有从云南文山回来。赵宁老师呢也现在不在直播间，在场外哈，我们现在能看见正在接听一个电话。那现在呢，我跟大家呢再来强调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大家期待已久的七年生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大型的这个团购活动，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再次启动，非常不容易。原价为198元，现在呢我们最终砍到的价格可以说是让大家都不会失望，99块钱，这相当于半价啊。数量呢是特别有限，目前呢咱们的政策呢还是每个人限购5盒，哎，每个人限购5盒，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哈，马上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400-9888-918，400-9888-918，400-9888-918。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目前咱们得到的消息呢，是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三期破壁颗粒已经是不多了哈。昨天节目当中如果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今天估计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应该是快没有了。所以呢如果大家说在犹豫，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听到今天的节目，估计您再听到的话，可能这事儿真要翻篇了。再想用到七年生，我再次强调哈，不是3年的，不是5年的，是七年生的三级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可真就不太容易了。哎，好了，赵宁老师来了，赵宁老师来了。哎，张老师坐好了啊！张老师你好，跟大家打招呼啊！
1: 你好，你好，小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然后不容易哈，这
1: 啊，抱歉，今天来晚了。
0: 这个接什么电话呀？这我刚才跟那个张老师马上都已经，咱别说携手走进直播间吧，那也是脚前脚后了，都准备好了，突然间来个电话，你就走了，这个怎么了？这个，
1: 还是那个什么，就是。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
0: 啊！
1: 哎妈，气死我了！
0: 您那个老师，您别着急，您先来来，你先擦擦汗，我这有纸巾，来，你先擦擦汗。这怎么了？这接个电话，这一会儿，我看这脑门都见潮啊！这怎么了？这是
1: 没事
0: 啊。
1: 刚上节目之前，我接到一个消息
0: 啊，
1: 恐怕咱们就是听众们已经都知道了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三期破壁颗粒
0: 啊，
1: 断货了。
0: 张老师。等一下，
1: 我想办法呢。
0: 断货了
1: 啊！对，
0: 哎呦我天，我这刚才哈，就是你没来之前，就是你在外边接电话呢吗？我这还巴巴跟您说这活动呢
1: 啊！
0: 我还让大家赶紧抢呢，我还刚才还说，我都忘了自己刚才说啥了。我好像说的是好像已经不多了，应该是马上快没了，我还让大家赶紧抢呢
1: 啊！
0: 哎呦，这个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事儿了，这事儿已经就断货了。哎呀，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我发现，就是张老师，我们俩哈、啊，就是来聊一下这个事儿哈。您先喘口气儿，倒倒气儿哈。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节目当中好像陷入了一次魔咒。怎么讲？就是每次哈，我们希望给大家做团购的过程当中，基本我不知道大家是这是什么？是约好了是怎么着？肯定没过两天货就没。就它就像陷入一种魔咒当中。你看这次也是10000件。断货了，我们数下日期，今天是第3天。我当时还在想呢，哎，终于突破魔咒了哈！第三天咱们还有货，还给抢定。你看，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又断货了。这一会儿的功夫，我看哈，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那您那边打电话是还就是我，哎呀，我都不好意思问了。
1: 啊，你是问我刚才打电话是咋回事儿？
0: 你还能，我觉得还能有办法吗？这事儿，
1: 我刚才我不听那啥了吗？听他们说断货了吗？完，我现在脑子里头唯一能想出来的就是跟那个唐工打电话嘛。
0: 嗯，
1: 我就赶紧给那个研究所打电话了，我先看看，研究所那边还能不能再整出来个点儿啊？百八十盒的，它多了可能没有了，但我先有点儿，先把今天挺过去啊。
0: 但是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前天第一天的时候哈，咱们给那个研究所那个唐工，咱们打过电话，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已经把研究所能够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这个现在这情况，我觉得这个要来的这个希望。

0: 大吗？还有希望吗？
1: 谭工也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不是商人，他说话就是实打实的来。上一次基本上像你说的这样，能给我们的都给我们了，他那边确实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了。完了，我跟他聊，我说那咋整啊？我这今天手头现在欠了，那我欠完六七年以后还，大家不得恼死我呀？
0: 对。
1: 我就说这个时间差有点太长了，我说别的不行，我说谭工你要实在那啥的话，哪怕说我一会儿过去我就宣布截止哈，但是得把现在定的那些已经打进电话的这些先给他解决了。完了谭工说你要是一二百盒吧我还能解决，但你要再多了的话那我们这儿那也不行。其实我也能理解，本来给人家留的就不多，完事你要再占用的话吧，恐怕他就不用再进行了，他还立什么像，还做什么研究就没有意义了。完了我问他，我说那咋整啊？他说这个成品就是颗粒状的没有了，最多我也就是再给你一百多斤的这个三七。完了我一听完我就挺着急的，
0: 这个，
1: 我说我的妈呀，一百来斤浓缩之后做成颗粒，那能剩多少啊？
0: 那这事儿是不是现在找研究所就没有啥意义了？就是说，还得找这个那个，哎呦，嘴边的想不起来了。
1: 戴总
0: 啊，对，
1: 啊，
0: 是不是应该找他了？就得
1: 啊，你肯定得找他呀。
0: 戴总，哎呀，我就想不起来了，
1: 啊，
0: 戴总，对。
1: 你现在不找他也不行啊，别人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再说人家到底有还是没有？那你这玩意儿也不是说那个唐工一说有就有的，你得
0: 戴总。哎，这样我因为我刚才想到事儿哈，就是这事儿来的比较着急。上节目之前您接到断货的信息，然后跟研究所打电话，几分钟的时间，完就跑回来了。那现在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事不宜迟，就得赶紧联系一下戴总，看他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1: 我刚才给他留言了，你没看我一直看手机吗？他好像是没看着，还是开会还是怎么样，到现在没给我回信呢。我刚才问他了，我问他你在不在，有事跟你商量。
0: 一直没回信息
1: 啊，也没给我回。
0: 要
1: 那
0: 再打一遍试试，如果行就行，不行的话咱们今天可能这个事儿真要暂停一阶段了。
1: 我也有这个意思，
0: 对吧？
1: 那我就先打一下，
0: 先
1: 试
0: 行就行，不行咱们再研究别的，
1: 管他能不能要来呢。完咱们先打着，
0: 对，
1: 先看看，
0: 咱先有个底儿，对，看能不能痛。哎呀，戴总，我接电话吧，我来了，
1: 通了，喂，戴总，
2: 哎，你好，
1: 戴总啊，戴总，
2: 你好，
1: 我赵宁，
2: 你好，赵宁啊，
1: 哎，
2: 赵老师啊，什么事啊？哎，
1: 啊，您现在忙不忙？我还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
2: 要不忙，我在候车室呢，忙着昨天有啥事你说，咱抓紧时间说。啊，
1: 那是那啥呀，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俩再聊聊呗。
2: 三七破壁颗粒，你研究了不是跟你一万件了吗？怎么还找我呢？
1: 不是，那大家不是，那现在没有定的了，现在那一万个都没了。完了，那个唐工跟我说的，说你问问戴总，他要是能给你那就好，要不给你的话，那咱们现在真解决不了了。所以那我不就厚着脸皮给你打电话了吗？要不我咋整啊？我不找你找谁呀，啊，戴总啊，是不是啊？
2: 这不明白了吗？
1: 对，我就先跟你再要点儿。
2: 再要点是吧？你看这不是明白了吗？
1: 啊，
2: 你那价格那么便宜，完全是赔钱，根本没那个价。肯定人多，对不对？肯定要抢得快。你这个价格现在别说我没有了，就算是我有，给你多少都不够用。所以赵宁老师啊，你找我也没用啊。
1: 不是戴总，咱们吧哈，就是先别说那个官话，什么价钱不价钱的事儿。那个我肯定知道你手里头是有破壁颗粒的，人家所有人都告诉我了，说你不可能全都给那个研究所，你手里肯定是有余富的。我觉得那啥吧，戴总，咱俩吧也别绕弯子了。其实我就是想再管你要点儿。至于你说我这便不便宜这个钱，你说我再便宜怎么的？我从破壁颗粒里头我挣一毛钱一块钱了，我不也不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大家多少钱吗？我们现在只不过就是给大家做个桥梁，最后受益的是你。你说我得着啥了？哎，我也得着了，我和我师傅得着称赞了，得着祝福了。
2: 赵老师，你这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是我手里是有，但就一点点，也不多呀，实在不能给你啊。
1: 哎呀，别，戴总，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呗。你就算帮帮我的忙，就是我的脸面要不够的话，你就当帮帮老爷子。你说这事儿，我要是跟老爷子一说，老爷子一着急，我告诉你，今儿晚上就能到你那儿去，你信不信？但我吧，戴总哈，我多了吧，不跟你要。你就跟那个研究所一样，你要能给我凑一万件给我救救急，我真的我咋的都行。你知道我现在活动到一半了，完事断货了，现在活动进行不下去了。我们是现在是有太多的听众朋友没抢到了，你说那我咋整？你说这不这整夹上了吗？所以我就合计咱俩商量商量行不行，你给我凑一万件吧，行吗？啊，
2: 哎，

0: 是啊，你真敢想啊，还要一万件，我手哪有那么多呀？我手里就剩一点三级破壁子，不可能给你，你可别惦记了。
1: 别，咱也别说那个啥，你要是凑不上一万件哈，你这么的带走，只要你愿意说把那个你手里的三级破壁颗粒你要给我的话，你提条件，但凡是我能做到，咱别说我啊，就是我师傅能做到的，我们都答应你，这回二话没有，行不行，戴总啊？
0: 那您既然说这么多，我还真有一件想求你呢。
1: 啊，那您说，戴总，我们肯定想办法帮你。您说，啥事儿？
0: 这个你要我给你三级破壁颗粒也行，但你得帮个忙，就是我想要老于家那个三级培育技术，对不对？所以呢，我想求你帮忙给老于家牵个线，向他们要一下这个培育技术，因为我知道老于家是非常信赖你们林老的，你们说的话肯定有分量。
1: 不是，那我，不是戴总，你这条件你提的得跟我有点边儿啊！你说你要我什么什么技术都好整，你让我管人家老于家要人家世代相传的三期培育技术，你说别的事儿我好答应你，这事儿。我也不是老于家儿媳妇儿，我咋答应你呀？他那所属权也不归我呀，我也做不到啊。人那技术，人家老于家都传多少辈子，人家传家宝。您别说是您呢，或者我呀，就是我师傅俩捆到一起去，人家也不能说给，说给就给呀。你是不是？你就现在我师傅上老于家去了，人家老于家也只不过就是带他看看那个刚翻新的土地，带他看一圈去。我师傅也就看个表面。你要想深入一点的研究，说你怎么整的，你怎么个细节，人家也不让你看。再说我师傅也不能提那个条件呢，所以真的戴总，你提别的，这事儿你就这个、我真做不到。你就是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做不到。这事儿没有啥可商量的，这真的戴总，你别拿这事儿难为我。别的事儿咱俩商量商量行不行，戴总？
0: 那行，我这样子，我再退一步
1: 啊，
0: 就是我也听说了，老于家。把下一茬的七年生的三期都给你和任老了，那这样，你要是答应把下茬七年生的三期给我，那我手上的三期破壁颗粒就可以，给你一部分。
1: 不是，那不戴总，不过你的消息怎么这么灵呢？不过你这消息灵呢，怎么就灵一半呢？那一半没灵啊。那个啥，戴总，老于家吧，下一茬的那个三期吧，确确实实跟我师傅说了，说就是等再出土、再生产，就是在成熟的时候归我师傅去支配。但是你知道，我跟那个研究所换那一万件三期破壁颗粒的时候，我把那个老于家下一茬的那个三期吧，都给那个研究所了。所以你说我拿啥跟你换呢？我也不能出尔反尔啊。我给人家一查完，跟人家说完了，一定给你。完，我跑你这儿，我再一定给你。你说我成啥人了？这是不到晚年晚节不保啊？你这也不行啊！咱也不是那样人呢。那我都给研究所了，戴总。
0: 张静老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研究所做研究不可能用那么多三七。你把老于家给你那下一查三七，除了给研究所的，剩下的给我，行不行？你要同意的话，我就把手头的三七破壁颗粒。全部都给你，你看行不行？
1: 你要这么讲的话，就是人家研究所那一部分你要扣下的话，目前我还不知道我师傅有什么样的安排。如果他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事儿的话，咱们就以今天的时间轴为限，那我可以把从今天以后，就是把那个三七七年以后生长完的，我可以刨出去研究所都给你。当然咱这话是说我师傅没有答应别人什么条件，他要是答应了，那你肯定得以我师傅那边为准，但是我们肯定得留一些。我跟我师傅研究的也是这样子，肯定到最后我们要做一些三期破壁颗粒的，肯定得拿你这儿来做。如果要是你就是能认可，那咱们就这么地，你行不行？完，你要是能答应的话，那你就把那个剩下的都给我。但是你有多少啊，戴总啊？你别给我个二三百个，那你牙缝
0: 那我那这样子就把这个剩余的大概有2800件左右都给你呗。
1: 啥玩意儿2800件啊？不，戴总，你是不是跟他逗我玩呢？人家老于家那个三七，人家下来以后要是正常产量的话，我全给你，完事你整个2800件啊？你这不跟我开玩笑？你当我是小孩，三岁小孩妈毛玩呢？不，你怎么的也得多给我点，而且你这2800件你根本就不够用啊！ 你知道咱们节目的影响力吧？这我真不是给你吹啊，就现在我们跟你们上回给我的价和研究所给我的价，就这么一会儿公布2800件，我话

0: 1800件，反应有点少。那你这么的吧，戴总，那就按你刚才说的那个样子，你现在手头有多少？不2800个吗？那你就都给我。完了，回头你要是差我的话，等这个我兑现那个37的时候，等老于在下一茬37拿回来，我上你那兑现的时候，你可得多给我点啊！你得把那一部分给我就行，行不，戴总？
1: 那就这么定吧，我的这个，我的赶高铁上车了，这样子，我就帮你准备三千货币吧，好吧，你
0: 啊，
1: 咱就这样说，行吗？
0: 啊，那行，
1: 我要上车了，
0: 那就这么定，
1: 啊，好
0: 嘞。
2: 好嘞，行了吧？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刚才给大家最终拿到的是，2800件2800件真是这，我觉得真是牙缝里抠出来
0: 的，真的没有了，
2: 也真是没
0: 有
2: 了。
0: 要
2: 有
0: 的话，就我这么磨叽，你照戴总的那个人，他肯定说，那我多给你了，还赶紧5000件得了。
2: 戴总，我们之前是打过交闹的，而且上次我记得就是是一个。很敞亮的，你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话，他就是说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咱行呢就行，不行就算了，他没有，他不会给你拉锯，他不给你来回扯东扯西的，这个是戴总一贯的这个风格，我能听得出来。但是这就是答应咱了，2800件三七破壁颗粒，我天哪，那这太不容易了，所以咱们说
0: 少点儿，
2: 行了，我咱们大家伙应该知足了哈，我不知道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刚才不管这个赵宁老师跟戴总之间到底怎么去来回这个周旋，到底怎么最终商定，我们最后刚才从戴总那里，甭管我们付出怎样的条件哈，我们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临时追加。这会儿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戴总哈，感谢戴总刚才给咱们临时追加了2800件的37破壁颗粒啊，这个数量呢已经不多了，而且呢，我们提醒各位的是哈，就这么多了，不可能再去要了，因为研究所也没有了，最后的这个希望，最后的库存我们也拿出来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最后2800件，所以呢，提醒各位，价格不变，政策不变，依旧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数量有限，每个人咱们是限购5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拼热线正在开通，之前打过电话的朋友你就不要再打了，咱们给您登记的，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最后2800件还是这个99块钱一盒，我们的团拼热线400-9888-918，400-9888-918，400-9888-918，抓紧时间来抢定，尤其之前因为断货没抢到的朋友，这回2800件，您只要把握住机会了，绝对有您的份儿哈。而且我记得张老师哈，就刚才我们在这个断货的时候，咱们场外其实电话已经接了好多好多了，然后有很多朋友特别的失望，也特别的失落，就说电话一直在打，但是确实打到他的时候真就没有了。
0: 我跟我刚才就是那个你们节目开播之前完事儿，你那个我接到的电话一样，就这心一下咔嚓一下子，
2: 对啊，没有啦，
0: 感觉上半身没有劲儿了，
2: 对，我这
0: 啊，就是刚才我看小雪搁外边也是一直在忙，也是在接这个电话，他越忙吧我心里越紧张，
2: 没点儿，因为
0: 你说那咋整，
2: 没货了，这个是事实，
0: 反正这点儿吧，就是这点儿大家也都听着了，就是这2800来个，
2: 对，
0: 我也没扣，反正都给大家去分，
2: 嗯，
0: 这下的我觉得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7年生的这个37也就这一次给大家准备，
2: 对，
0: 再下一次的话估计就得再等7年了，
2: 嗯
0: 啊，你得等原料、
2: 这个、
0: 等生产，然后才能到我这儿。那天接个电话，有一个像那个啥的，像那个甘肃有一个姓刘的老大妈，
2: 嗯，
0: 其实我不希望他这种情况再一次在听众朋友们身边去发生，
2: 嗯、
0: 因为他挺常见的，
2: 嗯哦，就是有一点运动量都不行，
0: 哎，就是蹦蹦蹦跳的厉害，上楼喘得了不得，晚上睡觉睡得不是特别踏实，
2: 嗯，
0: 这样的同志哈，我跟大家讲。肯定是你的心肌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产生的原因，一个是好像贫血的问题要有一些，但是这个毕竟是少数，多数的咱们的有一些老同志来讲的话，都跟我们的血液流动的这个状态有关，你要有这种情况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这2800件给自己留点儿。还有那个像西安那个老张大哥那个样子的，他吧也是没有抢到咱们那个就是三七破壁颗粒，完了我吧实在没有办法，我说那不行，你那个买5年的三七你多吃点，他说5年的三七他花多钱啊，好像是就是他那个是以克数为单位，就是1两呗，50克，50克是多钱，花了600多块钱买5年的三七，
2: 这个三七我们之前

0: 了解过，因为普通药房咱们一直在说，普通药房我买到的基本三年的就属于
1: 三年的三期，
0: 对，你五年在药房买都很难买到，
1: 五年的很就是贵，一般的药房不给你进，
0: 对对 对，
1: 因为没有人愿意花那么老多去买五十克的，就好几百块钱买五十克的三期，太那个，那得啥条件能买得了？所以药房一般走大众化，他不会给你准备。那我也没有招啊，因为他也没抢招。
0: 对，
1: 这回他是走路不太灵活，晚上有的时候就头昏脑胀的，用药也只不过就是维持就那样，血压也不太稳。完，这不你告诉他以后赶紧就定。他把他媳妇儿的名额占上了，完事他儿子的名额占上，他有两个姑娘的名额都占上了。全是这个样子，就是都是给他自己留着，因为他的问题比较重。福建有一个老柳大姐，之前没有抢到，他现在遇着这个机会就开始抢了。还有那个海南的那个姓郑的老大，再有贵州的一个那个姓邓的一个老大姐。妈呀，遭老了罪了，
0: 这个是很遭罪的一个。
1: 对，你就是像他们这样的患者哈，这回他们都去参加咱们这次这个七年三期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活动了。我就希望有这些疾病的，就是都有前车之鉴了。你看到人遭罪的时候，你绝对他不是一个你看笑话的那种状态。
0: 对对，我们哎，这话我很有感受，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觉得尤其像我哈，比如说可能快接近四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身体啊就不像以前那么顺了。你看我才多大呀，就是今天不是这儿不舒服，明天那儿不舒服，就是很难像以前那种一天、一年、两年啥事没有的时候。
1: 对对，
0: 不会了。那大家想，我才多大呀？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种身体的实质性的一些病变，很不舒服，让人很难受。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哈，给大家创造这么好的机会，尤其我们说到这个七年为宝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真的是一个宝贝，而且真情实意的，希望大家这次最后两千多件真不多哈，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有需要的朋友您就赶紧打电话订。这个真是很不容易，我们一直在强调
1: 七年的三期吧，从就是五十岁开始往上。我觉得要是能接受现在这个价格的，可以给自己留一点儿，因为你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啊。
0: 对对对，
1: 你三年的三期，刚才我们说你到处都可以买得到，你可以在你这个年纪再往上一点也行，就是四十多岁的就是这样的年纪可以用它来保健，但是就是少，你像我说的那个它就是贵，好几百块钱就是一两呗，就是五十克，
0: 很贵，
1: 因为五年的三期这个东西就属于半奢侈品了，就像你买个包就得花两千三千块钱的那种了，就是那种那个比例就是这样子。
0: 对 对, 对，
1: 而且它也不好找，如果要是真能找到，你的家庭条件要好的话，你可以给自己准备。但有的时候我就想不明白了，那七年的三期摆在这儿还这么便宜，七年的三期它的药效是很强的，但这你们要是正常的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我就说能培植的老于家这个三期只有他家能做到，他家现在地里刚撒种子，你不能把种子拿出来吃吧？
0: 对，这个是绝对需要年限的，
1: 对不对？而且那个七年生的三期，再加上这么高的这个技术去破壁完成，三期的细胞壁被打开了的话，它有效的吸收率达到90%啊！对不？你想想，你平时在那个药房里买的那个三期粉，你放水一和的时候全是面子，它都不溶于水。
0: 对，
1: 人体60%都是水的成分呢。那不溶于水怎么溶于你的身体？所以吸收率最多也就能达到40%-50%，
0: 这个没办法，
1: 这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所以我
1: 觉得这回七年生的三期虽然不多啊，但应用到大家身上，个顶个的都会起效。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七年为宝的三期啊，加上这种高科技的破壁技术，那么它整个的吸收就会达到更高的水准。那对于我们朋友来说，你用完之后的效果是什么？很简单，那就是吸收，你吸收的高，你效果就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三期破壁颗粒呢，现在最后临时追加2800件，我们的政策不变，依旧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我们这里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给自己再争取一次吧，因为这真的是最后的机会，2800件没了，咱们活动马上落下帷幕，本轮的三期破壁颗粒到这里就真的全部结束了。所以提醒各位，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抢定。400-9888-918，400-9888-918，400-9888-91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不悬天。且把那刀喊

我船，盘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秋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

0: 心没那分分。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3: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2: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3: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4: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再次提醒啊，大家，我们今天呢，是我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第三天了。其实按理来说，今天我们的活动已经是到此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找到了戴总，把最后的库存2800件全部拿出来，用于咱们这次团购得以正常的进行。所以呢，提醒各位，政策不变，三期不变，所有的都不变，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因为这次临时追加的2800件没了，就彻底结束，这是用上七年生三期破壁颗粒的最后机会了。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6: 哎，你好，张宁老师啊。
7: 哎，
6: 这电话啊，哎呀，终于打通了，
7: 是吗？
6: 哎呀，我刚才呀，听那个您跟那个戴总啊通电话，又给我们要来了2800件三期破壁。

0: 颗粒啊。
1: 哎呀妈呀，就这么多了，我想多要它也没有啊。
0: 哎呀，太好了，张明老师啊，你快帮我记上十盒。
1: 十盒。
0: 别一会儿啊，记上十盒。
1: 啊啊啊。
0: 别一会儿又让那个别人给那啥了，抢了啊，抢没了。
1: 我先给你记上行，但是得是那啥呀。一个人限购是五盒，你得两个人去订才能订上啊。
0: 哎呀，这那什么，我和我老伴儿，我俩都用，都等着用
1: 的。那可以，
0: 对
1: 的啊啊啊啊！
0: 我这身体吧也不行
1: 啊，
0: 那生我家那个大小子的时候就着凉了
1: 啊，
0: 完这关节吧一到那个阴天下雨就疼
1: 啊，
0: 然后还有我这个睡觉也睡不踏实，
1: 嗯嗯，
0: 有点动就醒。
1: 啊，
0: 记性呢也特别差，
1: 你这是典型的一种缺血性现象，这个三七的事儿，对，
0: 哎呀，所以说，我和老伴儿啊，听你这一说呀，这个三七破壁这个颗粒好啊，
1: 啊，
0: 这都是七年的宝贝了，
1: 啊，对，
0: 我俩就寻思着也用上它点儿，
1: 嗯嗯嗯，所以，
0: 张宁老师，
1: 啊，
0: 你一定帮我那啥啊，记上啊。我是我俩的份儿，一共十盒啊。
1: 知道，十盒。我刚才给你寄了，就差你留你的信息了，留给导播就行。
0: 啊，行，那我
1: 回头你
0: 用吧。导播留信息。
1: 对，七年的三七跟三年的五年都不一样，它那个效果很稳定，而且吸收度比较好。这样一看的话，可能你们觉得就是见效的时间就会比较快，有的人可能就半个来月，要再敏感一些，可能一周左右，但咱也不说了，就半个来月吧。就是见效的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好，反正慢慢体会呗。
0: 行，太好了，
1: 好
0: 了，那我就赶紧跟导播订十盒
1: 啊。对，行，电话别挂啊，再见。
2: 哎，
0: 好的。
3: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咱们的团拼呢，临时追加2800件。之前参与过团购的朋友，您呢不要再打电话了啊，不要再打电话了。那么没有参与到的朋友，可能听说哎呀断货了，我们就不再打了，等信儿了。刚才说临时追加2800件，有货了，我赶紧再打一遍，再试一试。那这样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打电话。登记好自己的订购信息，我们每个人呢是限定五盒，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几千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张婷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您再帮我记上这个五盒三七破壁颗粒吧。
1: 啊啊啊！您是怎么的？之前已经订过了是吗？
4: 对，第一天嘛，我订上了五盒，昨天嘛我就吃上了。赵宁老师吧，这真不愧是七年的三七呀，这来的也太快了。
1: 哦，嗯。
4: 赵宁老师，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怪不得大家伙都抢破头的跟您订啊，我这不也是您趁着还有货。我寻思我用我这个老伴儿的名额再订上五盒，您快帮我记上吧，赵宁老师。
1: 可以，用你老伴儿的名额可以的，不多说了，把您信息留给
4: 赵宁老师。
3: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们在直播间呢也希望能够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咱们这次团拼的这个三七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三七我家楼下药房也有卖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三七差距真的是太大了，三年跟七年，有这个经验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三年它只是成为药材，但是能够长到七年实属不易，那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当然这宝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大家健康的这个疗效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在市面上不多见的七年生的三七，在这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拿到了，而且拿到的是破壁颗粒的剂型，不是打粉的。那它有效的这个吸收，包括对您用完之后的效果，这个到底行不行，我们需要大家来验证。目前的咱们给出的价格呢是市场销售价是198，相当于200多块钱，但是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一盒，您就可以直接带回家。最大限度哈，每人只能限定五盒，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而且呢今天是临时追加的，数量也不多，之前有那么多没抢定的朋友，如果都消耗完之后，估计留给后边的人的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赶紧把七年为宝的三七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热线400-9888-918 400-9888-918。

0: 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要求您请讲。
2: 哦，我呢就是看到你们在做那个三期这个活动啊，很开心，赶上了，一定要帮我订上，好吧？
1: 我可以给您订啊，那您要多少？您跟我说。
2: 啊，我和老伴儿啊，就是吃这个三期啊，还有你那个百花丹参，原来我们两个的毛病呢非常的多，所以说这一次趁你们这活动，我想多订一点，好吧？
1: 多订一点要订几盒啊？我刚才就一直在问你，你要几盒？你要
2: 那你这边的话就给我订个30盒吧，好吧？
1: 那订不了，一个人限定是5盒。你要你和老伴订的话，我最多给你订10盒。
2: 哦，是这样啊？
1: 对呀。
2: 这个还限量吗？
1: 当然限了，我要不限量，估计到您这儿早就没了。
2: 哦，那行吧，行吧，那我和老伴一人一份的话，那你就给我安排10盒，好吧？
1: 啊，对，可以，这10盒倒是可以给您订上。你要再晚点，再犹豫点，可能10盒都没了。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啊。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
1: 哎，好，
2: 好的，
1: 好
2: 的，感谢你们啊，
0: 再见，这位朋友。这个时间关系啊，我知道这位阿姨在接听电话之前说，哎呀，我想跟张老师好好聊一聊。真的很抱歉，这个阿姨的电话咱们记录一下，等这次团拼结束之后，咱们找个时间跟您再聊一聊这您的相关问题哈。因为今天我们是特殊时间、特殊时期，确实很不容易。我们要给接来几位朋友留点时间，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直播间，订购上他们心仪已久的三期破壁颗粒。活动价格不变，依旧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限定5盒。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是那个赵军老师吗？
1: 哎，是，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那个三期颗粒还能定吗？
1: 现在还能定，剩的不多了，要多少？
3: 你帮我那个订10盒，帮我递上。
1: 你自己用啊，自己用不行，一个人5盒。
3: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给我爸妈订，他俩订。那个我看我同事啊都在你这订了，这可好了。然后我寻思他跟我说完，我上网一查，说您给我们送弄这个三期是好东西，我就想嘛，给我爸妈订上点，他这岁数都大了。
1: 七年的三期不只是好东西，都是宝东西了，那都是宝贝了。
3: 是，这我看可好了。然后我寻思，赶紧也给这个三期给他俩用一用，通一通，是吧？
1: 啊，那这是可以的，你这想法是没错的。给你爸妈吃吧，那就10盒吧。你那个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
3: 好嘞。
1: 哎，好嘞，再见。
3: 好嘞。
0: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订购信息哈，咱们也提醒各位，但凡是有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或者这个身体条件哈确实有问题的朋友，真得抓紧时间用一下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因为之前咱们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也跟大家去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实际情况。三期七年为宝，它主要作用就是去瘀。那么之前咱也讲到过，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跟不通、都跟淤堵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时候身体我们用了这么多年了，真的需要好好的通一通，好好的顺畅一下，好好的轻松一下。七年为宝的三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呢，现在我们临时追加这几千件的货，应该是随着节目进行不多了。提醒各位想订购的朋友，趁着还有，抓紧时间吧。关键是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原价198，团拼价格99。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哎，赵宁老师啊，
1: 哎，你好，
2: 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啊，还能不能定了？
1: 那抓紧吧，现在还能定。
2: 能定啊？那不是那回事儿 啊。
1: 什么意思？
2: 刚才我给咱们厂外呀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没货了呀。我这刚打开收音机，又听着大伙都在这订呢，这咋回事啊，老师？

0: 那个
1: 他们是不是不发给我呀？
0: 不是那个意思哈，他那个原来的一万件确实是没了。我是今天上节目的时候，然后跟那个戴总联系，跟戴总那边又争取到2800的，要不然也没了。咱们那个场外的这些同志，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又要了2800件，所以可能你之前打进来电话才告你没有没有没有的，现在都通知下去了，没问题，都可以继续订了，啊。
1: 啊，那好吧，真的是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啊，赵老师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我也是太着急了
0: 啊
1: 啊，那我想要那个5盒，哎，不对不对，我那个用10盒，10盒，
0: 一个人用还两个人用？现在是每
1: 个
0: 人限购5盒，
1: 两个人
0: 用啊，那可以的，可以的
1: 啊
0: 啊，
1: 那行，那我把名留给您吧，你给我记上，
0: 我给你记上10盒，完名字和地址都留给导播就行。
1: 啊，那好嘞，哎，感谢赵宁老师啊，
0: 没事，
1: 谢谢，谢谢，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这里呢，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咱们的团拼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能够想象到场外的这个激烈局面哈。另外要特别提示的就是，刚才我们确实断货了，只是后来我们又做了一番争取，给大家最后，怎么说，不能，我不想用追加这个词儿，太文了，最后抠出来2800件。所以呢，咱们之前打过电话的朋友，断货的朋友，现在呢，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订，确实又来了，但是来的不多，只有2000多件，而且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马上接近尾声了，2000多件应该已经所剩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特大喜讯，特大喜讯，37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37，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7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37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也太不容易了。这回吧，我要订6盒。
0: 啊啊啊！对，一个人订3盒，2个人6盒。这怎么？
3: 我已经收到37破壁颗粒了。我都喝上的，我就想把我用上以后的这个好效果分享给您
0: 啊，可以。
3: 第一吧，我昨晚睡得很好
0: 啊，
3: 今天早起起来呢，感觉好久没有睡这么舒服香甜了。之前吧，我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多呢，我醒了之后吧，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0: 啊，
3: 就躺在床上啊，一直熬着等到天亮
0: 啊。
3: 但是昨晚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啊。
3: 还有就是吧，之前早起之后啊，我就一阵一阵那个有点干呕。今天早晨呢，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哎呀，
3: 也没有出现。哎，这真是给我高兴坏了，我特别高兴。
0: 嗯。
3: 然后呢，我就想，我用得这么好，
0: 嗯，
3: 效果还这么快。我就合计呀，让我大姐也用它。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呀。想给我大姐还有我二哥都订上。
0: 行，就一份就是3盒。
3: 对，给他们订上，一人订3盒。哎，对。
0: 嗯。
3: 新年的可不是那哪都有的。
0: 嗯。
3: 一般都弄不着。
0: 嗯嗯。
3: 这都是托您赵宁老师的福，
0: 哎妈呀，
3: 我们才能弄着，
0: 严重了，严重了，
3: 谢谢您赵宁老师。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订上了就行，现在剩的不多了，你不赶紧订，到时候一盒都没有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
3: 哎，对，我把地址发给导播。
0: 好，
3: 哎，谢谢您啊赵宁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哎，好了。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正在进行的是37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限购3盒。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赵老师好。小梁好。
2: 你好。
4: 我要10盒37破壁。

0: 这里还有货吗？
1: 啊，有，但今天吧是每个人限购三盒，不能多订，啊。
0: 那我再加个我女儿的名额吧。
1: 啊。
0: 我和老伴加上我女儿三个人的名额，订九盒。
1: 啊，那行，那可以的。
0: 听节目说这三期是七年的，
1: 啊，
0: 再等又得等七年了。
1: 啊。
0: 我可等不了。
1: 等不了，您啥问题呀？
0: 我有咽炎病，好多年了都。
1: 咽炎啊。
0: 一直都没治好，嗓子老是感觉可干了，干痒，感觉嗓子里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还想咳呢还咳不出来，有时候咳出来还带红血丝，
1: 红血丝，那你用三七是可以的，
0: 那我分析的没错，世上这个三七正适合我，
1: 没错，而且你这回吃的还是七年的三七，挺好的，
0: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道宁老师，你给我定上。
1: 嗯，
0: 这两天我也听节目了，
1: 嗯，
0: 你们这节目讲的确实挺好，
1: 嗯，
0: 你们是真心实意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谋福利的好人，
1: 谢谢。
0: 我以后啊会继续听节目的，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1: 欢迎，我们欢迎大家，张宝。就是像您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还是咽炎的一个问题，它会导致呼吸道出现炎症，所以你要有三七的话，没事儿，你等你泡完以后吧，你多用鼻子吸一吸那个热气儿也行，一个是滋润鼻腔，另外一个对你呼吸道都是有帮助的。
0: 你好，
1: 可以这么来用。完，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千万别忘了啊！三个人的名字都要留。就这样，再见。
0: 行，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七年维保的三七破壁颗粒，价格不变，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400-9888-918，400-9888-9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呀，我还想订五盒。这回你帮我给我老伴儿报名，那个赵宁老师。
1: 啊，行，给老伴儿报名可以，只要名额没用过就行。
3: 我买过一次了。
1: 啊，你买过，这回不是用你老伴儿的名买吗？
3: 对，这回我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1: 啊，那可以的。
3: 那行，赵宁老师，因为是咋的呢？第一次我买的吧，我都收住了。你说这个破壁颗粒呀，真好啊！你说可方便了。一次一小袋的，你说往杯子里一倒，一加点水就直接喝了，一点怪味都没有。
1: 对，
3: 我和我老伴儿，我俩呀，一人喝一袋。我俩是昨天睡觉睡得可香了，早上起来我问我老伴儿，我说老伴儿你感觉咋样？我老伴儿说的，哎呀，这个感觉浑身呢可轻松了，感觉有劲儿了。完然后呢，感觉这个胳膊腿啊也轻快了，脑袋呢也非常清楚。完然后这不是我老伴儿吗？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赶紧给赵宁老师打电话，我咱们再订一份，再订五盒。
1: 你这赶个尾巴呀，要不然活动就没了。反正我觉得吧，要是两口子用的话，你要是经济条件允许，还真不差这300-400块钱的话，你就一人订一份儿。因为它七年的破壁颗粒吧，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吧，不多见。你就市面上基本你也买不到。我们这边也只是给大家准备这一次了，再准备就得是七年以后的事儿了。谁能现在把计划打到七年以后啊？但我们现在没办法，就只能是等老于家这个种子开始慢慢的那个生长了，那个七年的那个三七成熟了，才能接下来再做打算。所以这也就是最后这一茬了，能给大家准备的就这些了啊。
3: 谢谢，
1: 能赶上就赶上，反正能多留点那就留点，根据自己的病情来。虽然便宜，但咱也别太多花钱，对不？
3: 是，你就是再给我订上这五盒，你帮我记上就行。
1: 没问题，
3: 我跟我老伴我俩一人一份。
1: 啊，那就把那个名字留您老伴儿的，完地址留您家里地址就行啊。再见。
3: 对，那行，再见老师啊。
2: 好嘞。
3: 谢谢。
2: 哎，好嘞，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拼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目前呢我们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咱们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团拼热线等待着您的到来。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大家抓紧时间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老师你好，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还能订吗？
1: 现在还能订，你要多少？
4: 是99块钱一盒吧？
1: 对呀，99啊。
4: 那你赶快帮我订上，我要10盒啊，十盒。 我可得赶紧给我老伴用。

0: 老伴儿用上。
1: 嗯，我老伴啊，这一身的毛病，嗯，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全高，心脏还不好，又还有风湿，这一天吃老多药了，就是不见好。
0: 嗯，
1: 前段时间那个邻居上我们家来，老爷急的那个三七，说让我给他吃上看好不好使。哎，齐了，这几天吃了哈，他说脑袋不迷糊了，那个腿疼也减轻了，哎，心脏都比之前舒服多了。我跟邻居一打听啊，他说这不是普通的三七，而是什么七年什么的三七颗粒，可难买了。
0: 那就是我们这儿有，就团购有，老于家没给过别人。
1: 他说要是啥时候听着信了就告诉我。这不刚刚他才来我们家，让我赶紧给你打电话，我急死了。说这三七有了，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啊！我这老伴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七呢。
0: 哦，可以，可以的。像你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心梗和脑梗、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几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他现在
2: 的
0: 指标什么控制都不是很好，再加上什么心脏啊、完胳膊腿也不好。三七本身能够化瘀成水的能力，我建议你可以留一点。你现在不是要10盒吗？一个人是5盒，你用你老伴儿的名字去订，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都得报，要不然订不了那么多，肯定给你安排5盒。你知道不？
1: 行行，
0: 一定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啊。
1: 好，我待会儿就办
0: 导播
1: 就
0: 可以了。
1: 好嘞，
3: 好吧，
0: 那就这样，再见。
1: 谢谢老师。
3: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马上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拼呢仍在进行当中。咱们这一次给您拿到的是七年生的三七。那目前这么好的三七，三七当中的极品呢，咱们拿到价格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正在团拼当中，期待着您的到来。每人是限购5盒，多买一盒都不行啊。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4: 哎，您好，是赵宁老师是吧？
5: 哎，是我，您好。
4: 哎，赵宁老师您好。
5: 哎，
4: 这个三七颗粒啊，我要10盒，我和我爱人的，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好吧。
5: 啊，这可以，三七破壁颗粒也就这么一次了。完给大家准备着，谁能得着就得着吧，你这挺幸运。
4: 哎，谢谢谢谢。我跟我爱人呀特别爱听您这节目，我们这都听了1年多了。之前那次啊您给我们团购那个三七啊，我也赶上了。
5: 哎呀，
4: 我天天早上起来就是拿一袋这个三七到杯子里泡水，这水喝没了我就继续往里加。啥时候没色了呀，我就连这个杯子底的那颗粒我都一起喝进去。
5: 啊，对对对对，没问题。
4: 现在，哎，现在我可有精神头了。原来我走几步路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就站在那儿呼哧呼哧使劲儿喘。
5: 哎，
4: 现在呀，我一天走个10000多步，一点事儿都没有。
5: 10000多步啊！
4: 哎，每天
5: 走
4: 10000多步。
5: 挺好。
4: 哎，而且赵宁老师呀，我这腰这年轻的时候啊，撑了一下没养好，一到阴天下雨啊就疼。我这回我吃完这个三七啊。这腰还好了呢，也不疼了。所以这回啊，我就想说，趁着咱们现在又有活动，赶紧再抢上点。有了它呀，就我和我这爱人生活也有保障了，你说是吧？
5: 最起码在健康的这个上面，我们屏蔽了很多就是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在。
4: 哎，是是是
5: 吧？它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就是化瘀成水。其实它最主要的是防范啥呢？就是心脑血管。所以你要是有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呢，它不光对你心脑血管好，跟血管有关系的都好。你像静脉曲张也好，包括你便秘也好，包括你眼睛的血液循环不好、视力下降的，都挺有帮助的。这回大家都捡着了，七年生的三七也就这一次了，再等下回七年了，再等七年才能有。
4: 是是是，
5: 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这回你们俩基本上也应该够用了。是不是
4: 哎，行，好的，谢谢赵宁老师啊。
5: 哎，好，再见。
3: 好吧，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不能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如果在节目之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最后提醒各位，目前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三七破壁颗粒大型团拼活动，目前的团拼热线仍在进行当中，数量不多，期待着您的参与。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张王牌给咱发，一张牌抢劫偷盗就心有事，二张牌调解狗产业抢又打，三张牌创新驱动枪发展，四张牌发展新兴城镇化。

想到。

聪明。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粉的青我

0: 七大五大坑，老天爷要是该对我，我也敢把他戳一个大窟窿。
1: 哎呀，太太，快上车吧，钱不着了呀！
0: 大地没有铁，把他把我心，他请我萝卜里动动心，如果是心。
1: 哎呀，不是我催你，去个完了咱就吃不着。

君不必忙迫，且请山人出。

0: 天可不能等，急得我头发热，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您看这花开得多好，
1: 百花盛开，更添烦恼，带我回去。
0: 哎呦，姑娘您得等。
1: 等？等什么呀？
0: 您等着，我还有话说呢。
1: 有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0: 啊，刚才给忘了。我听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今儿个让我赶上了，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姑娘今天呢、不高兴。
0: 哎呦，您说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是不知道。
1: 什么呀，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你要真的不知道啊，那我就报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就太好了。
1: 软妈、

0: 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您笑什么呀？
1: 阮妈呀，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呢？
0: 我听了姑娘的，那我就知道了。
1: 你当真要报啊？
0: 当真要报。
1: 嗯，那你就报吧。哎，你要是忘了啊，哎，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哎，
0: 我说报就报。

六月六看我笑，春。

0: 没错，
1: 二月里怎么能够有豆呢？
0: 是豆
1: 豆，
0: 到我们家都豆
1: 豆
0: 豆。

不透，重

0: 就猫啊，
1: 转那儿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啊，
2: 你咋这样叫啊？猫一大泥鳅。
1: 转那儿啊，
0: 哎，
1: 那七月里开什么花呢？
0: 开开七月，七月开花，七月七月里，我忘了，我一会儿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七月八月都开花。您跟那儿，您就待一会儿，我这一想都想起来，七月开花，八月开花。哎呦，我的傻大相公啊，您怎么刚来？您把我急死了。
3: 啊，若马，
0: 别嚷，别嚷。
3: 什么？
0: 姑娘在这儿呢。
3: 啊，小姐在此带我去见。
0: 别进去。
3: 那我回去了。
0: 别走。
3: 哎呀呀，阮妈妈，你让我怎么样啊？
0: 蹲下。
3: 啊？
0: 蹲下。
3: 蹲下。哎，相亲哪有蹲着的道理呀？
0: 相亲都蹲着。
3: 哎，使不得的，阮妈妈。
0: 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3: 相亲哪有蹲着的道理呀？阮妈妈，
1: 使不得
3: 的，阮妈妈
0: 要叫了。也开花，十一月，
1: 十一月开什么花？
3: 阮妈妈，我们到哪里去呢？
0: 大树后边假山石。
1: 假山石？
0: 哎，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阮妈呀，那十二月开花吗？
0: 十二月呀，那不是天冷吗？哎呦，就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
3: 啊，阮妈妈。
0: 哎呀。

0: 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洒朝臣，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的回报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能难住魔主的城吗？
1: 嗯，谅他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有我写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写吧。
3: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
2: 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3: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2: 要的好，
1: 要学吧，
2: 要吧，
1: 学吧，
2: 要吧。

0: 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岁，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吗？
0: 好，歇吧，
1: 要吧。

0: 敢为唐寡人登日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倒我主不成吗？
0: 哼，梁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0: 好，写吧。
1: 哎，要吧。

0: 臣不敢。
1: 哼，你两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又不要了啊？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出经典豫剧，传唱吃亏精神。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一段吃亏箴言，扎根中原大地。
2: 咱们当院再起个磨翻带凑作用啊！
0: 他是戏里的村官李天成，
1: 能起一点活儿是我一种的幸福。
0: 他是戏外的濮阳县庆祖镇西兴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请听戏曲专题《戏里戏外吃亏歌》。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4: 2026年9月7日，濮阳西新庄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里，歌声朗朗，80名来自河南全省各地的村党支部书记齐聚这里，参加跟随连城书记见悟吃亏精神沉浸式教学培训班。他们并肩而立，齐声高唱一段家喻户晓的豫剧唱段。

0: 这段唱叫《吃亏歌》，出自豫剧《村官李天成》，传唱20余年，唱遍中原大地。他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用30余年光阴躬身践行的人生准则。今天咱们就从这戏里戏外吃亏歌说起。
1: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0: 2026年7月1日，人民大会堂，李连成获颁七一勋章。这一次，全国仅有8名共产党员获得这项党内最高荣誉。如今，西新庄的乡亲们回想起当时观看电视直播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村民李玉兴：
2: 我的泪都掉来了，我给李连成点赞，我给西新庄村民点赞。
0: 村民李殿刚：
3: 我们村啊，原来就是一片盐碱地，现在医院呐、学校啊，这里边有了我们这都有，这是我们村里边骄傲。
0: 李连成把一个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的穷窝窝，带成了家家住别墅、年人均收入4.2万元的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他靠什么？其实就2个字：吃亏。李连成也因此得了个别称，吃亏书记。2001年，河南省豫剧三团以他为原型创作了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在剧中饰演李天成的豫剧名家贾文龙跟着剧组在村里蹲点采风，和李连成同吃同住，至今对初见时的印象还格外深刻。
4: 第一次见到李连成书记时啊，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穿戴呀、生活细节都不讲究，但是呢，接触下来发现他总能用最接地气的话讲透最真挚的为民道理。
0: 20多年过去，贾文龙每次回西新庄都有新感受。
4: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来，但是一次来跟一次来不一样。李连成他之所以能够带领咱们全村发展到现在，第一他有吃亏精神，第二他很有智慧，他知道农村应该去咋发展，所以说我们的艺术也得这样发展呢。
0: 李连成身上这份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也随着贾文龙的演绎融进了豫剧《村官李天成》，让故事深入人心，更让剧中的核心唱段《吃亏歌》成为跨越20余年生生不息的精神旋律。

0: 这带着乡土温度，透着朴素哲理的唱词，既是戏里李天成的为官信条，更是戏外李连成刻进骨子里的人生准则。1991年，他刚接过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就对着全村父老立下了比唱词更直白更震撼的誓言：
1: 我从今天开始起，我要能和村民来一盅酒，你的鞋头给我割掉，我要乱花村民一分钱，你剁掉我个手指头。
0: 一诺千金，终身践行。李连成上任第三个月，便牵头成立8人财务监督小组，还专门请最爱提意见的村民担任监督小组组长。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派驻西新庄的原驻村第一书记严宏宇说，30多年来，西新庄的每一笔账目都公开透明。
2: 从此以后，新庄这个村集体没有乱花过一分钱，更没有一分钱吃喝招待费。
0: 在豫剧《村官李天成》的舞台上，主角主动让出致富产业，帮扶困难乡亲，很多情节都取材于李连成的真实事迹，带有鲜明的现实底色。西新庄81岁的李二顺大爷当年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人家之一，连温饱都犯难。李连成上任后做的第一件暖心事儿，就落在了他身上。那天傍晚，李连成把李二顺叫到大棚门口，递过钥匙说：这棚以后归你了，种好了算你的，种不好算我的。
3: 大棚给您之后，您家的收入都高了是吧？
4: 对了，俺这第一个棚头一年弄了一个，弄了20000多块钱，到21年成俩了，还有几亩地在种种了，这一年都反正弄个50000块钱开销嘛。
0: 一座大棚托起一户人家的生计，一次让利温暖一方百姓的人心。如今的李二顺早已摆脱贫困，日子安稳富足，脸上总挂着笑。
4: 共产党领导这个精神好，不是我行不，咱家老百姓好过了。
0: 如果说让出一座大棚是李连成吃亏精神的生动开篇，那接下来这场百万产业转集体的抉择，更是让吃亏精神在西新庄的发展实践中扎下深根。戏里李天成有一段兴冲冲报项目的经典唱段，唱的正是当年办厂的火热光景。
5: 满天

算盘打，全项目考察了几十家，不是投资多就是风险大，家底不我不敢把包往上压，总算是功夫没白下，金娃娃蹦到眼前让咱抓，蔬菜脱水。

三下，国内外市场都很大，正在等着咱开发，不是我李天成夸大话，这一张可以说咱稳打稳呐、啊，犀利壮，再上这可要签署，三年内吃第一把。

0: 戏里唱的抱住金娃娃是艺术演绎，戏外的李连成却在场子最红火的时候做出了一个让所有股东都炸了锅的决定。上世纪九十年代，李连成牵头带领十二户村民合伙创办造纸厂，短短一年便盈利200多万元，厂子蒸蒸日上，前景大好。合伙股东却不愿让更多村民入股，一边是唾手可得的个人利益，一边是全村百姓的共同富裕。李连成毅然选择了后者。
1: 我知道，扩股经营让全村100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是要吃点亏了。不过，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2: 哼，咋算？咱十三家的一锅饭，让全村100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3: 就是。
1: 那不一定，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收益。现在咱的产品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上马二期工程，扩大规模。咱们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里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益嘛！啊，
4: 钱钟书说的对呀，我同意钱钟书的意见。通过扩股，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发展致富的门路，而且也解决了厂与村之间的矛盾嘛。哎，
3: 是啊，我不同意。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们按股扩大投资。厂与村有啥矛盾啊？不就是有些人简单赚钱养红了吗？
5: 可不是嘛。
0: 戏里的争执是当年真实场景的复刻，现实里李连成就是这样挨家挨户拍着肩膀讲道理，磨破了嘴皮子，最终做成了这件吃亏事儿。市场估价200多万元的成熟厂房，仅以68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村集体，实现了西新庄家家有股户户分红的全新格局。旁人笑他愚笨，他却始终初心笃定。
6: 就是叫俺村儿的看到我李连成公平干事儿，能吃亏能吃苦。
7: 我不是250，心里也不寒，这一年我也是

0: 台上，李天成唱的是《我不是二百五，心里也不憨》。台下，李连成做的恰恰就是这不憨的事儿。一张嘴，两条腿，北上南下闯市场，一心一意谋发展。李连成带领乡亲们30多年深耕实干，20多家村办企业落地生根，年总产值突破5.2亿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近70倍。产业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每一位村民的日子里。在村展览室，讲解员陆翠霞指着墙上的民生福利图表，给我们细数着这些年的暖心变化。
1: 就一年到现在，家家户户每一个月村民都要报销7度电、6立方起、3立方办水，这样一个福利待遇。
0: 村民们不仅福利好，居住条件也大不一样。沿着宽阔平整的村道往里走，一排排统一规划的3层小楼格外醒目。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电梯地暖一应俱全。说起这些，村民李殿刚满脸都是幸福感。
2: 我们村里边，我们每户村民补助了5万块钱，城市里边有了我们都有，我感到非常幸福。
0: 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西新庄的蝶变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基层干部前来取经。7月1日，林州市黄华村的党支部书记崔俊峰带着村里15名党员实地学习，一路看下来，他心里满是触动，
3: 很有启发，很震撼，感觉这个村庄的发展肯定离不开一个过硬的支部堡垒。到这儿就是学习人家李书记这种精神，结合我们当地实际情况发展我们的经济产业。
0: 前来取经的基层干部震撼于西新庄的产业发展速度，更动容于寻常百姓日子里的踏实与温度。放学时分的幼儿园门口，不少村民刚从村里的工厂下班，顺路就来接孩子。
4: 在咱村里边不出村就能上班，下了班之后也不耽误接孩子，非常方便。之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又能上班挣钱，还能陪伴孩子，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0: 走在西新庄的道路上，短短100米就有10几户楼顶飘着鲜艳的5星红旗。这不是村里统一要求，是老百姓自己挂的。
5: 老百姓呢，都自发来，特别是搞一些大型的这种建筑啊活动的时候，以此来表达这种老百姓对国家对党的这种感恩之情吧。
0: 西新庄的故事从黄河滩的盐碱地，顺着豫剧的唱腔，走出了小村庄，传遍了中原大地，走到了更多百姓身边。
6: 吃亏吃亏能吃亏，莫计较多少万里赔。
0: 9月14日，河南豫剧3团舞台艺术送基层在南阳市桐柏县朱庄镇朱庄村演出村官李天成。主角李天成由贾文龙的弟子青年演员杨立明饰演。他说，每次演出都能深切感受到乡亲们的热情。
7: 每一次

0: 次演出这部戏啊，唱到吃亏歌呀这种经典唱段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跟着一块儿唱，跟着一块儿哼，唱到动情的时候，掌声还一阵阵不断。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能让基层干部这种吃亏啊，这种敢担当这份精气神儿，能让更多年轻人能看到，能记住，能传下去。
1: 很多老乡看完戏，拉着主演的手，有说不完的话。
2: 这戏老百姓爱看，心里装着老百姓，为了全村致富，甘愿自己吃亏，这才是咱老百姓好带头人。看完心里暖乎乎的，希望以后多来俺这儿演演。
1: 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到如今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无数荣誉加身，李连成始终保持着农民的质朴，党员的纯粹。他不谈功绩，只谈实干。
3: 这个七一乐顺奖啊，已经沉甸甸了，拿到春儿啊，他中他就压力就大，真的好好啊，在村里边呢，活干好。乡村振兴，他是干起来了。
1: 戏台之上的艺术传唱，最终化作了广袤乡村大地上的实干担当。依托西新庄建成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成了淬炼这份吃亏精神的红色课堂。
4: 农民说，新时代的政策好，俺农民心里忘不了。贫困农民脱贫了，立桥立带谋着大。农民种粮吃不多，国家细心了，新农合贫困户想低保，孩子上学全面了，有时有余有序，还有点春春都通水泥路。农民学了新时代，条条致富阳光道。
1: 当天的课结束了，学员们却迟迟不肯散去，围着李连成问经验、讨方法。
5: 那得逐个做工作。
3: 对呀，两毛洗三壶，洗二壶都不懂。啊，我就给他讲了，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支部书记，不是洗三壶支部书记。串村儿，你只要在这个心拧不到一块儿，你是发展不好了。你要想叫他发展好，你只有吃亏，别的你想路不多。这就我就认你这个理儿，我会三段戏啊，我一个星期唱一遍，一个吃亏歌，一个大灯店，一个在农村干一百年。但是我干不了一百年，我干一辈子。
1: 二十余载时光流转，村官李天成这部作品已唱响大江南北，其中的核心唱段《吃亏歌》，很多村党支部书记都喜欢唱。濮阳市范县王楼镇葛庄村党支部书记葛志兵：
6: 当干部就
5: 我感觉哈，当干部啊，你就应该能吃亏。李连成书记这三十多年也树立了在西新庄的一种威信。
7: 嗯，
5: 只有吃亏奉献啊，你才能争取到这个群众的信任。后期你开展这个基层的工作，会更好去开展。
1: 新密市岳村镇张沟村党支部书记屈玉豪也深有感触。
8: 这次来之后再重温了一下这个吃亏精神，同时这次是沉浸式学习。我们每天早上跟这个李连成书记去巡村，我很佩服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十多年，每一天都能坚持到五点多钟起床巡村，听取群众的心声啊、民生啊，老百姓有任何问题他一手就能解决。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1: 一辈子扎根乡土，一辈子吃亏为民，生于黄河滩，长于西新庄，这片土地滋养了李连成的赤诚。
3: 我这一辈子就认一个理儿：当干部不怕吃亏，能吃亏才有幸福。我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村支部书记，村中信任我，选上了我，我就得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初心。
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从当年一个人的坚守，到今天80名村党支部书记的齐声传唱，戏里戏外，初心相应。这首《吃亏歌》正在中原大地上唱出更多实干的故事。

吃亏不是傻，是基层党员的担当。奉献不是苦，是共同富裕的底气。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路上，千千万万个李连城正用实干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我叫大自然，这就是我的世界。
1: 1972年，
2: 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先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6个国家之一。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是大家共同的爱护，让我的海洋、我的河流、我的森林又热闹起来了。
3: 我是东方宝石朱鹮，我的家族已经从7只壮大到超过5000只了，感谢人类朋友。
4: 我说，我就是那只亚洲象北迁中出生的网红小象，感谢一路保护陪伴我们的人类。
5: 等一会儿，我这国宝还没说话嘞，我现在地球上生活了800多万年了，我最喜欢的就是人类朋友，感谢你们，还让我的子孙后代能活在这美丽的地球上。
0: 好了，我的宝贝们，人类认识我们的有150万种，但这仅仅不到1/10。在生态文明越来越好的今天，让我们相互认识，彼此爱护，一起去建设更美的地球吧。

成了绳索。

秋风，不管不秋风。

听人言，边狂告急，鏖战正酣。俺有心从容杀敌，怎奈母亲多病，难以开口演讲，这毫不叫俺焦急。

0: 卖货，问天人言，备料再次犯我国土，黎民百姓纷纷逃亡难。孩儿王是在武当山区，是非曾常常教诲，过节用难，贫富用足，像汉来堂堂七尺男子，有心从容杀敌。只是
1: 哥哥，你要从容杀敌？
0: 是啊，妹妹，但不知母亲意下如何。

担待左右，孝敬寒不懂事，你要严。

0: 个充军去呀？
1: 哎呀，母亲，哥哥报国行前，母亲你就让他去吧。
2: 妹妹，
1: 哥哥你就放心去吧，母亲有乡妹照料。
2: 母亲你就让儿去吧。
1: 母亲。

是。

0: 来将托命，
1: 大宋元帅张骞，大胆的农志光，无故扰乱大宋边境，是祸到我里。
0: 大宋花花世界，也该让俺坐享几天。
1: 呸！一派胡言，休走，看刀！
0: 看。

好，看来这大宋江山垂手可得了。

0: 元帅怎么样了？
1: 不妨事，方才那位壮士你们可认识一他？
0: 不承认。
1: 今方壮士又是一同杀上我前去。
2: 突然杀出一员小将，险些将魏元杀上。我见他武艺高强，莫非天上下地不成？

0: 壮士怎么样了？
1: 壮士活不去了，
0: 快搀壮士回营。
1: 是。
2: 带兵打来，
0: 败兵马追，这边小命日再也斩。

春眠，从还是舒服。

命娘已死，我一个生儿之为名，我把乡花

凤儿，你看这庙内成聚后燃，你我多日不来，先将这庙院打扫干净。

0: 这一大姐为何再次呼喊？
1: 我那母亲饥饿难忍，昏过去了。
0: 那，哦，你且再次稍等。
1: 哎，
0: 啊，这一大姐，此乃乃是我家的济公，快快拿去，让你母亲使用。
1: 多谢哥哥，母亲，母亲。
2: 儿啊，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食物啊？
1: 是这位哥哥家的济公送给母亲充饥礼。
2: 哎呀，多谢小哥哥。儿啊，此乃是人家的吉利，咱们正好使用，快快给人家送去。
1: 是，
2: 送去。
3: 啊，凤儿，你与哪个讲话？
0: 啊，禀大伯，不知从哪里来的民夫，只因饥饿昏迷过去，是我拿起几粒让他食用。
3: 哦，
2: 啊，老伯，你看看这。哦，
3: 但用无妨，但用无妨。
2: 哎呀，多谢老伯好心，只是这使不得，使不得。
3: 听此口音，你不是本地之人，因何流落到此？
2: 哎，老伯呀。

闯，四处逃难凶生路，请相怜我谢女。

0: 就是当年进京巡抚的那个秦香莲吗？
1: 正是。哦，老伯，你如何知道啊？
0: 哎呀，香莲呐，想不到十八载又在此地相见呐。
1: 哦，你是？
0: 哎，说来话长，那年我在墨池宫当差，是你千里迢迢前来巡抚，可恨那程世美昧情不仁，将你母子堵在宫外，使俺气恨不过，让你扯断罗裙，假作追赶你母子的样子，因此才进得宫去，干嘛于是忘怀了不成？
1: 哦，哎呀呀，原来你是门官老爷，是人呐，是人呐！
0: 哦，香莲，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今日再次相见，也是苍天有眼，难得呀，难得！
1: 是啊，是啊！
0: 凤儿，快快上前见过你那伯母。
2: 啊，见过伯母。
1: 啊，罢了，罢了。

是寒气之子寒风啊。等他父死后，他母气急身亡，留下孤儿无人照看。我与寒气乃生前的好友，孤儿将他收养家中，年年清明，他与他来至庙中祭奉。

0: 既然亡故，你就不必再哭了。
1: 相恋，你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呐。
2: 恩公
1: 啊，相恋，你看这天色将晚，但不知此地可有亲友投奔？
2: 哎，家乡遭难，如今。落天涯。
1: 相恋，曾记得当年你曾携带一男一女，可现在他……
2: 恩公，我送我那儿子上镇杀地去了。是俺一路打听，至今渺无音信呐。
1: 既然如此，你母女且随老夫同到家中暂住几日，慢慢地打听也就是了。
2: 哎呀，恩公，先前恩赐尚未报答，如今又无故添赘，民妇于心不忍。

0: 哎，常言说穷人帮穷人，天下苦连心，与我之间还是去了的好啊。
1: 这
2: 啊，伯母既然无情可投，还是随我家伯父去了的好。
0: 是啊，
1: 但不知恩公家中还有何人？
0: 自我退居以后，家境清贫，只我二人相依为命。
1: 这
0: 哦，相莲，你请过来。
1: 恩公。
0: 哦，我有一言，不知可敢一问？
1: 啊，恩公，请讲。
0: 敢问你那女儿可曾许配于人？
1: 啊，未曾许人。哦，
0: 我有心让他和韩风结为百年之好，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1: 哎呀，恩公，这是的吗？
0: 是的的，是的的。
1: 哦，既然如此，你我上前问过。
0: 哎，好好好。
1: 儿啊。
0: 凤儿。
1: 为娘有心，把你许配韩琦君也只
0: 意下如何呀？
1: 意下如何呀？
0: 全凭伯
1: 母
0: 做
1: 主。
0: 哎，好好好，相莲，你意下如何呀？
1: 恩公，既然如此，与我之间就命他二人在这庙内结拜成亲，倘若韩琦君爷在天有灵，也好让他宽心瞑目啊。
0: 相莲之言正合吾意。
1: 儿啊，
0: 你们就在此地拜上几拜，一来了却我一桩心事，二来也好安慰你父在天之灵。
1: 是。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哦，公子可好？
1: 好，好，好！驸马，此犯傻弟沾祸不少吧？
0: 哎，公子啊！

已经来了，只是我有话要先与公主你商议，故而让她站在客厅。

0: 公主，你意下如何呀？
1: 驸马，你我夫妻多年，只有男儿一女，爱如掌上明珠，此事不可草率，还是由我亲自过目才好吧。
0: 哦，好好好，家园
2: 在，
0: 令小将前来相阿见。
2: 是。
3: 哎呀，老贾月，你快去呀、
2: 啊！
3: 哎呀，你快去呀、啊！哈哈
0: 哈啊，公主，那小强虽然武艺高强，只是不肯做官受封，是在金殿之上，他一再推却，言说要接驾归天。故而这提亲之事么？
1: 此事可曾对女儿言讲？
0: 哦，已经讲过了。
1: 儿啊，是才你父言讲，那员小将武艺超群，我们有幸

0: 兰儿，你却回避了。
1: 是。
2: 哎呀，去吧，去吧。

0: 参见元帅公主。
1: 哦，快快请起。
2: 免礼，坐下，坐下。
0: 谢爷坐。
2: 小将，适才听元帅演讲，疆场之上作战骁勇，实是令人可敬啊。
0: 公主过奖了。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公主，你管这位小将如何呀？
1: 这员小将相貌非凡，只是我怕。
0: 哦，你怕的什么？
1: 哦，我是怕他在家是不定下亲了啊。
0: 哦哦，如此说来，公主你亲自问过去呀。哈哈哈哈哈哈。
1: 这员小将，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夫人有话请讲。
1: 敢问小将，你家中可曾定下亲娘？
2: 哦，夫人问此何意呀？
1: 我与元帅只有小女子。

0: 臣
1: 待我细查细问。小将，
2: 夫人，
1: 我管你神色犹豫，莫非家主已定下亲了？
2: 夫人莫怪，只因家境贫寒，尚未婚配，只是我那母亲有孕，故而难以应允。

0: 呀，小将，你怎么说起沙话来了？
1: 元帅夫人莫怪，只因我的父亲丧尽天良，世人唾骂，故而不愿提起。
2: 你父他是？
1: 我父乃是陈世美。
2: 这
0: 公主她有昏眩之病，快快搀了下去。
1: 昏眩之病，
0: 家园
3: 在，
0: 林小将站到书房安歇去吧。
3: 是。将爷随我来。

0: 老婆慢走
1: 啊，讲也何事？
0: 老婆俺有一事不明，不知可敢动问？
1: 讲也有话请讲。
0: 请问老婆，你家公主可有昏眩之病？
1: 我这不知讲也问此何故？
0: 老伯不知，是在客厅之内，是我提到父亲陈世美，公主就昏厥过去，惊已不解，故而动问。
1: 怎么，你父可是当年的陈驸马、陈状元吗？
0: 正是。
1: 那你母便是秦香莲了。
0: 是啊。
1: 哎呀呀，这真是冤家哎路窄哟。
0: 何以冤家路窄呀？
1: 蒋爷，莫非你不知我家公主的旧事吧？
0: 老婆请讲。
1: 蒋爷呀，啊，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招为驸马的那个皇姑哦。
0: 你待怎讲？
1: 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招为驸马的那个

0: 用上千口门。
1: 是。小爷开门来。
2: 何人叩门？
1: 我家小姐有事相告。
2: 是。天色不早，还是不见着好。
0: 秋红，他说些什么？
1: 他说不见得好。
0: 莫非他也知道其中缘故？哦，秋红，你再对他说，就说我有要事相告。
1: 是。静夜听着，我家小姐说了，她有要事相告。
2: 怎么，她有要事相告？
1: 是啊。
2: 如此，我且开门看她讲些什么。
1: 小姐，快进去吧。
2: 不知小姐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0: 我来问你，你我父母当年之事，你可知晓？
2: 俺已知晓。
0: 既然知晓，但不知那婚姻之事。
2: 哦，晓。

0: 小姐善心，世事难得，只是这千事某，
1: 你是云也不云？
0: 不，
1: 你是云也不云？
0: 小姐如此钟情，我若不云，他定然不放我走，这便如何是好啊？我不免加以云下，待机再行便了。小姐善心，世事难得，只是这千事某，我云下就是。
1: 怎么，你云下了？
0: 我云下了。想必是受了风寒了。
1: 你且坐好，待我与你那件衣裳。
0: 哦，甚好甚好。此地不可久留，待我溜去衣裳。待我速速逃走，要吧。

小姐，请请。

0: 小姐，小姐，小姐，你看雨下不停，咱们还是找个地方避一避才是。
1: 我不，你要再跑，我就战死在这一地里。
0: 这，好好好，如此我不跑了，不跑了。啊，小姐，你看那厢有座门楼，咱们到哪里暂避一时？

0: 言下不停，听得门外有人声，待我看了来。哦，这黑天雨夜，你二人为何在此？
1: 这啊，我们乃是赶路之人，不料天下起雨来，故而在此躲避。
0: 哦，你看这雨夜凄凉，若不掀起，可到屋里暖和暖和。
1: 这啊，多谢老伯施恩。
0: 随俺来。

0: 来自少代，待我与你们沏茶。
1: 何敢劳顿劳伯，我们在此坐坐便好。
0: 哎，常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世事难呐。你们稍待，我给你们沏茶去。
1: 如此多谢劳伯。
2: 哎呀，恩公，这三更半夜你与哪个讲话呀？
0: 项链，你看。
2: 哦，春儿，
1: 母亲。
2: 春儿，
1: 母亲。
2: 啊，恩公，这就是我那春儿啊！
0: 哦、
2: 春儿，这就是十八年前的那个闷官老爷，快快上前见过。
1: 见过恩公。
0: 可免礼，起来，起来。
2: 哥哥，
1: 妹妹，
2: 哥哥，
1: 妹妹，母亲，你们因何来到京城？
2: 哎，儿啊，你走之后，家乡隆县，我乃四处奔波，来在这京城地带。那日在此古庙偶遇恩公伯伯，我乃暂且在此栖身呐、啊。
3: 不料今日在此与哥哥相逢了。
1: 哦，哎，他是？
3: 哦，他是？
2: 哦，春儿。他就是韩琦俊爷之子韩风，为娘做主，与您的妹妹已成亲了。哦，贤姬，来来来，快快见过你家哥哥。
4: 啊，见过哥哥，
1: 免礼免礼。
2: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啊？
1: 他是
3: 哥哥，莫非他是嫂嫂了？见过。
2: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哎呀，儿啊，这说你去上阵杀敌，却如何在此京城完婚？她是谁家的姑娘？快快对为娘说知啊！
1: 这，母亲呐、啊，那日离家从容，投奔元帅大营，元帅见爱，奉儿献性。是还朝，表奏皇上驾崩，元帅忧心这许，将儿带进府门，客厅之内，受提起父母之命，元帅夫人大吃一惊。啊，母亲，你道他是何人？
2: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
1: 他便是皇姑的千金。
2: 啊，儿啊，你讲的是哪位皇姑啊？
1: 就是当年我负他
2: 住嘴。儿啊，这门亲事你用下了吗？

愿你今日做此事毫不体面，叫为娘我怎样担任人间，你的福就曾把富贵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俺也有。

0: 你就该成全我哥哥他们才是啊。
1: 你
2: 相恋相恋，恁的姑娘一片好心，你就该成全他们才是啊。
1: 这看俺母子既然再次相遇，春儿又做得这等丑事，看着这京城我们不能久待，趁天未亮我要收拾行李早早回家。
2: 且慢且慢，是在春儿演讲，皇上已经加封，他若弃官逃走，皇上怪罪下来如何得了啊？与我之间还是不走的好啊。
1: 哎呀恩公，这官俺是不走了，俺是一定要走。
2: 走不得。
1: 走得的。
2: 哎，既然如此，你看这城门紧闭，你们也出城不得，与我之间你们在此暂住一晚，明日再走不迟。
1: 这啊，既然如此，就依恩公，你们都随我来。

如同小年

0: 花自己招手谈，吃喝玩乐都要干，能活几年。还算算算哪、啊、算算哪、啊、算几年，
1: 越能说话你越来越扯淡。

0: 将
1: 驸马公主到，
2: 有请。
1: 是，有请驸马公主。

0: 臣包成参见公额主，
1: 爱卿免礼坐下。
0: 谢额主。
2: 包大人，但不知相连可曾来到府内？
0: 现在客厅等候。
1: 哦，怎么相连他已来了吗？
0: 已经等候我多时。
2: 哦，你可曾将他劝过？
0: 实才微臣将他苦苦相劝，只是他嘛，
1: 他怎么
0: 公主用啊兵

0: 哎呀，好好好，
1: 对呀，这该是我去公众承担了。

0: 见过错，不该相连承担了。
1: 不该由他承担。
0: 好好好，这今日之事呢？
1: 今日之事吗？
0: 今日之事全仗你包大人，你要多多的周旋呐、
2: 啊。哎呀，好好好。
0: 相连来见。

0: 快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谢相爷。
2: 香莲，俺这厢有礼了。
1: 这
0: 哦，香莲，这就是驸马千岁哦，领兵元帅。
1: 哎呀，明夫人怎敢受千岁之礼？不敢呐，不敢。
2: 疆场之上，你儿对我有救命之恩，这礼貌理当受得的。
0: 哎呀，对对，受得的，受得的，敖香莲，受得的。请坐。香莲，本想今日未能贺喜了啊！
1: 啊，相爷，明夫人贺喜之有，干老相爷一贺。
0: 啊，哎，这一贺你儿黄风将军，二贺你儿梁元魂佩，这三贺嘛。哦，香莲，你看。那厢坐着公主，你二人十八年前曾在南衙相遇，今日二次相逢，以本相看来，这也算一喜呀、啊。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这，
0: 去吧。

0: 你看香莲已经来到，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哦，香莲你去呀。
0: 哦，公主你去呀。
1: 去吧。

0: 元帅，
1: 将
0: 辽兵卷土重来，再次犯我边国。
1: 待我速上金殿，亲自发兵，包大人告辞了。
2: 请。

0: 还整我，爱怎么不能走啊？
1: 爱情。

0: 如此说来，倒是微臣我有罪了。
1: 你有罪呀？
0: 好相连，本相我有错了吗？
2: 有错。
0: 好，如此我认罪，认了错，宫中相连呐。

0: 人，万岁命我为元帅，命春哥子兰为左右先锋，三日之后率兵出征。
1: 这
2: 敖香莲，难道你还要为之不尊吗？
1: 让我儿英勇杀敌，也就是。
2: 哎呀，好好好，好一个贤德的母亲呐、
0: 啊！哎呀，公主啊！

0: 快请小姐将军。
1: 是，有请
2: 小姐将军。

0: 前相爷
1: 罢了。小将，快见过你岳父岳母。
2: 这儿啊，去吧。
0: 哦，见过岳父岳母。
3: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啊！

0: 想今日谁言，一位公主相连何缘，二位元帅出征践行，这三位谋哦，春阁自揽，白头偕老，
1: 谢相爷。
0: 后堂谁言，请
1: 请。

0: 这就是林家妇女
1: 老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我是王燕儿。

0: 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带成花来了。
1: 怎么带成花不好看吗？
0: 哎，好看好看。我说丫头们呐，还给俺哥哥织花裙。
1: 哎，还是市里练武。

哎，姑姑，我今天要是个单峰双展翅，也

会饮白发白粥。

金。

Oh!

算埋伏了他，将他擒住。可有一件，只准那，不准上。谁要是上了他一点皮，

0: 宝，直到如今为何不见两个城？
1: 难道有何变故？我真不成
0: 这个。暂停！那边人声呐喊，你我弟兄多站一旁，看个明白。
1: 好，好，好，
0: 走，走。尔等为何这样的荒唐？
2: 我等押运粮草路过此地，未知红颜与那魔鬼应争斗，在那少将军被他押回山寨去了。
0: 好，这
1: 他们赶快上山搭救，活捉魔鬼。
0: 二三弟马来，三弟不可鲁莽。闻听人言，那穆桂英十分厉害呀。
1: 咦，难道坐看中宝背心不成吗？
0: 这个
1: 什么这儿的那个二哥，你随我来吧。

0: 当当。
1: 阿三弟乃是一生无客栈，你我弟兄还是先礼后兵，到我上前打话。
0: 你闪开了，对，我可才撞前二郎听安真小产猛料有令，快快放出小将军，叫那穆桂英马前认罪，日若不然发来大兵踏平山寨人。
2: 哟呵，这是哪来的两个野汉，也前来撒泼。
0: 你家海虎二爷乃是三关上将交战孟格亮，
2: 你胡说！
3: 你与何人争吵？
2: 这两个野汉前来索要杨宗保来。
0: 丫头可是穆桂英？
3: 正是你家姑奶奶。
1: 你打不开吧？穆小姐，俺来孟亮，他来去你的吧。对，
0: 丫头听着，快快放出小将军，日若不然我叫你死在眼前。

0: 三弟，咱们两个要走回营交令啊！啊！哎呀，三弟，你起来呀！哎，
1: 二哥，想在那三关上将竟摆在一个丫头之手，这个令人吃笑吗？哎呀，
0: 三弟呀，我早就说过，咱们还是先礼后兵，可你就是不听，偏要强攻硬打，怎么样？落一个丢人现眼，这都

好生对待，不要打他。

Thank you.

俺乃忠良之后元帅之子，百万军中临危不惧，我岂能跪你这山寨之地？

0: 问他是愿意死啊，还是愿意活？
1: 要杀开刀，何必躲？
2: 啊！快说，他愿意死。哎呀，
0: 给他说，这活着可是比死了好啊。
2: 这咱都不知道啊！
0: 哎呀，赶快说去。
1: 人格为上，聚刀困，宁死不屈。

0: 那就快讲。
1: 如果啊，我寡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安吉为臣呐，但求一言四。

0: 官以礼待人。
1: 我说将军呐，你上得山来，口口声声但求一死，若是这样死去，岂不变红毛害青吗？
0: 我押运粮草抗击敌寇，可谓尽忠。俺严遵父命，临危不惧，可谓尽孝。我既被擒拿，宁死不屈，可算得重于太阳山。
1: 我来问你，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用兵之际，不在沙场效命，却在这里一死，你的忠在哪里？像你死后，太监袁荣必然悲伤过甚，毕竟又爱于帝，又尽杨家的威名，你的孝又在何方？忠良之后，忠孝为本，不忠不孝，枉然为人。
0: 你且忠良，你母家既然以忠孝为本，却为何远离朝郎，斩那去高山，错失敌寇压境，而不去福报社稷呢？忠良之后，忠孝为本，不忠不孝，枉然为人。

0: 上那个字儿。
1: 那谁？
0: 哎，那是个啥子了？
1: 母以为养。
0: 哦，双人字写上一个养。

0: 海城归耶顺。
1: 官员任命。
0: 禀官元帅，杨彦。

0: 之元帅驾到，少之元领多多恕罪。元帅请。
1: 你是何人？
0: 不才母红衣。

装不下。

停得啰嗦。

眼罩，认不认这门亲事倒也无妨，你不该对我如此的无礼也罢。老夫早有誓言，绝不回朝为官，只是我那鬼影女儿

乃是我夫人18年忘辰之日，我不免借此机灵劝说女儿不要下山，也就是了。我要速速命人打扫灵堂。

0: 死我爹爹的仇人，你为何救他？
1: 啊！哎呀，这就巧了啊！
0: 巧在何处？
1: 他要杀死你爹，被你救下；你要杀死我爹，我能见死不救吗？
0: 他
1: 乃是我的爹爹，你的公公，边关元帅杨延那吒。
0: 此话当真？
1: 哎呀，哪个与你撒谎不成啊？

0: 来呀！
1: 多谢将军。哦，啊，
0: 此事父帅受辱，必然大怒，我必须即刻下山追赶爹爹赔罪才是啊！哎，
1: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望将军多多保重。
0: 贤妻不必悲伤，待等父帅怒火平息，我便禀禀祖母前来接你下

好一个两牙利口的丫头。

外山，临死前映月泪，难闭双眼。今后人永不出。

0: 儿啊，这番训示你可曾记下？下山保护马娘，
1: 爹爹，
0: 对你九泉之下的母亲讲个明白。

你讲得好啊！

见鬼。

0: 亲在天日另有知，女儿绝不辜负祖先厚望。且看我巾帼英雄，驰骋沙场，杀尽贼寇，永报家邦。
1: 杀尽贼寇，永报家邦。
2: 儿啊，听你之言，如今那小营中又布下了天门大阵么？
0: 正是，总报燕将，我那公爹久攻不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盘带

0: 叶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大呼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雷兄

知为国大忠心。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生也难，岂能叫罗生？

上轿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

0: 么呀？
1: 你勤红皂白粉得勤，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终于乱了那只洗衣篮，乱了呢那只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

万千。

跑。

0: 些轻功慢着我步，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出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之用，加减你手斩落桶，斩落桶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你可要赏罚。

长吗？

0: 端茶吃，难透过大
1: 心脑健康。
2: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2: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2: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2: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2: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2: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2: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

0: 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从医啊30多年，只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研究维吾尔族医药，并把维吾尔族医药应用到眼病治疗当中。虽然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我的一些朋友还有我家里的一些亲属都觉得呀，我的选择啊有些可惜。因为呢，我出身在医学世家，我们胡家世代行医，我爷爷呢是坐馆的郎中，中医内外妇儿无不精通。我父亲呢作为援疆医生，也是中西医融会贯通，善于治疗各种内科疾病。到了我这一代啊，我们这一支啊，就我一个人学医，而我呢又在眼科只研究眼病。这样一来呢，我们胡家祖传的医术就相当于断了传承。尤其啊，家里还有一些老方子，不传下去啊，非常的可惜。但我呢却不这么想，我觉得呀，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帮助那些眼病患者提高视力、守护光明，和帮助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的患者缓解症状、恢复健康是一样的，都很重要。更何况啊，我并不是啊，只说啊用维吾尔族医药治病，中医中药也好，西医西药也好，只要对患者的病情有利，能帮助患者朋友们减轻眼病带来的痛苦，我都会用。所以啊，我不后悔我的选择。我相信啊，随着除障通脉疗法的推广，维吾尔族医药会造福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我的工作也会越来越有意义。
0: 胡老师，您真的是医者仁心呐，一心只为我们眼病患者朋友的健康去着想。当然您的付出现在也有了收获，大批的眼病患者通过除障通脉疗法受益，在治疗上啊有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呀。
2: 确实啊，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已经有不少朋友认识和了解维吾尔族医药，用上了除障通脉疗法。但大家不知道，这种影响力还远远不如历史上的维吾尔族医药。历史上的维吾尔族医药啊，就是西医医学，它是非常辉煌和先进的，通过丝绸之路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医药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就从我们国家来讲，维吾尔族医学对藏族医学、蒙古族医学甚至中医都有影响。比如说历史上维吾尔族名医比吉赞巴希拉汗曾经呢在西藏担任王室侍医，相当于啊我们古代的宫廷御医，他将自己所写的几十部维吾尔族医书呢翻译成藏文献给藏王。这些啊维吾尔族医药著作对后来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四部医典对藏医的影响力不亚于我们中医的黄帝内经。所以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医学和藏族医学在理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蒙古族医学的理论形成比较晚，受到印度医学和藏族医学很大影响。明清的时候，很多蒙古族大夫精通四部医典。印度医学和藏族医学一样，

0: 是受到了维吾尔族医学的影响。印度的一些病名、药名和唯一是完全一致的，就像我们除瘴泽海普方里面一味药材叫斯卡摩尼亚酯，它被记载在维吾尔族医学著作《白色宫殿》里面，而《白色宫殿》在印度的传统医学院呢，被作为正式的教材使用。另外呢，维药从汉代开始就进入了中原，随着药物和医术的传播，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隋唐的时候，传说唐代的士兵张国英在与敌人作战的时候，腹部中箭，箭尖在肚子里取不出来，给他诊病的大夫说他一日后必死，家里人呢也都给他准备好了后事，他也和自己的战友痛哭告别。没想到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来了一个胡僧，就是西域僧人，给了他一丸药，他吃下去啊，第二天就排泄出那枚箭尖，等伤口愈合就完全好了。再比如扬州的高僧鉴真和尚，想要东渡去传教，经过几次啊渡海失败，鉴真啊又患眼疾失明，多方医治无效，后来呢请到一位西域回谷医生给他呢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呢痊愈，重新起航东渡成功，顺利的进行传教。由此可见，当时啊唯一有相当高的眼病治疗技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就因为啊从理论到用药，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上千年都是非常完善的，它像一颗镶嵌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之中的明珠，光辉灿烂。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刚刚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维吾尔族医药确实很了不起啊！我想这么多年，您推广除瘴通脉疗法和除瘴泽海普方，一定也帮助了很多的眼病患者。
0: 是的，作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我非常愿意帮助大家用维吾尔族药来解除痛苦。这些年呢，我也确实啊，帮助了不少眼病患者，可以说呀，各种情况的都有。我记得前年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女患者姓江，江大姐71岁，她之前啊两只眼睛啊都查出了白内障，当时呢右眼白内障严重些，就做了白内障手术，左眼呢程度呢轻一些啊，就没有做手术，等着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看进展情况再说。江大姐啊右眼的白内障手术呢很成功，视力恢复的还可以，所以啊在这之后啊他也没有再去医院复查和治疗。后来呢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江大姐啊总感觉啊头呢有点疼，因为啊她有2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就觉得是血压高引起的头疼，所以啊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吃上降压药卧床休息，等着难受劲儿过去了。但是有一天啊江大姐啊头疼的厉害，尤其啊左边眼眶太阳穴都跟着疼，他吃了去疼片也没有用，中午吃饭吃了几口啊就感觉恶心吐了，他躺了一下午，到晚上的时候还是恶心吃不下饭，而且是越来越疼。后来呢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家里人啊不得不把他呢送到医院，当时呢正常门诊的医生啊都下班了，只能走急诊，急诊的医生啊大致问了一下症状和病史，量血压也不是特别高，其他的体格检查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常，但是啊江大姐一直啊说头疼的受不了，医生啊就让她呢做了一个头颅的 CT， 谁知啊折腾了半宿，头颅 CT 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异常。考虑到江大姐以前也经常的有头疼和高血压的情况，就先对症处理，让他第二天呢再来复查。但回家后，江大姐的头疼啊，一点啊都没有减轻。

0: 而且啊，眼睛啊也越来越疼。好不容易呢，熬过了这一晚，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呢，就在家人的陪伴下又去了医院。因为啊，这个时候他眼睛啊疼痛的非常的明显了，所以啊，急诊呢请眼科会诊。就这样，哎呦，一侧眼压已经高达32，左眼视力 0.3， 右眼 0.8， 初步诊断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期。当时呢，医生呢给他做了降眼压、唑酮的这个治疗，情况呢有所好转。医生啊建议他住院彻底治疗一下。如果他的血压和血糖平稳，还要进行手术。
1: 那胡老师，这个青光眼手术是什么原理呢？对于患者来讲，做这个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刚才您说的这位江大姐，她最后做了这个手术了没有？
0: 主持人一下子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呀，那我一个一个回答。首先呢，咱们说青光眼手术的原理。正常人的眼球啊，它是一个密闭的球，防水呢可以通过房角流出去，从而啊维持一定的压力。但是啊，如果房角功能异常或者是关闭以后，防水啊流不出去，眼压就高了，这会啊影响视力，并带来很多其他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人为的造一个小口子，让防水呢畅通，这样呢才能够维持一定的眼压。简单比喻一下，青光眼手术就相当于啊把堵了的下水道打通一下，让水啊能排出去。具体而言，青光眼的类型不一样，手术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临床上最常见的是青光眼外引流手术，又叫做小梁切除术。但不管是激光也好，小梁切除也好，青光眼阀植入也好，都是为了给眼内的防水再造一条下水道，或者是促进它们流出，让患者眼内的防水能够更加的顺畅的流出，而不会堆积在眼内，导致眼内压的升高。这个呢，就是青光眼手术的基本原理。不过呢，再好的手术都是有并发症和禁忌症的，患者啊都是要承担一定手术风险的。像江大姐啊，她就是因为血压降不下来，达不到手术标准，暂时啊做不了手术，只能是回家吃药保守治疗。
1: 是的，我们老年眼病患者太难了。我知道本来很多老年人心里对眼睛做手术这件事就挺害怕的哈，好不容易是鼓起勇气要去做手术，但是身体的情况呢还不允许，做不了手术，真的是太难了。
0: 是这样的，江大姐这回在医院呢是把青光眼急性发作的症状控制住了，但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还是会经常头疼眼睛疼，尤其啊左眼视力下降的非常的快，她明显感觉左眼的视野没有右眼看得那么大，她心里非常的着急。后来呢，她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给我打电话问他的情况，有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能不能用除障通脉疗法来治疗眼睛？我说当然可以用，但你啊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本身的眼病啊就不止一种，还有其他的慢性疾病，所以啊要配合其他的药物，然后治疗的时间呢也相对要长一些。他说那没有问题，胡老师您说怎么治我就怎么治。本来呢我这病啊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您给我指明了方向，我都听您的。听江大姐这么说，我也很欣慰，因为有了患者的信任，这治疗起来呢就事半功倍了。于是呢我让江大姐用上了全套的除障通脉疗法，包括口服除障泽海复方，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电眼液，又给她加上了铁皮石斛粉。因为江大姐的高血压已经20多年了，还有糖尿病，通过对她的身体情况全面的了解，我觉得她存在着肝肾阴虚的状态，用铁皮石斛粉既能改善她的体质，又能辅助治疗眼病。
1: 我想啊，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

0: 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那胡老师，您给这位患者制定了这么详细全面的治疗调理方案，他的眼病一定很快出现了好转吧？
1: 是的，江大姐用药后啊，她说感觉自己整个身体的状态和精神状态啊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啊眼睛不疼了，头也不疼了，身体啊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家里人呢也说她的精气神啊比以前好多了。其实啊，这就是除胀通脉疗法内服加外用，营养加排毒共同作用，使眼睛的代谢功能增强了，就能把防水里面以及眼底里的垃圾毒素都代谢掉，恢复防水正常循环，有效改善眼压高、眼睛胀痛、头疼等症状。但是啊，江大姐的眼病啊，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是由白内障引发的青光眼，病程也很长，恢复视力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长期坚持用药。我觉得有三个疗程就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后来呢，江大姐也确实啊用了这么长时间，她还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的左眼现在看东西啊比原来清楚了，原来呢是只能看清眼前的东西的轮廓，现在呢基本是什么东西一眼呢就能看出来了。如果再戴上眼镜啊，平时洗衣服做饭简单的收拾屋子就一点啊都不影响，这就算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了。他对治疗的效果很是满意，尤其啊他原来总是待在屋子里啊不愿意出门，现在呢也愿意晚上啊吃完饭出门走走，感觉呀这心里面啊敞亮了。
0: 哇，能有这样的结果真的是太好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能够解决很多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难题，给我们的眼病患者呀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希望有缘关注我们节目的眼病患者，在胡老师的带领之下，早日走上眼病康复的康庄大道。
1: 眼部疾病的发病率啊，是在最近这一二十年呈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它来得太突然，以至于啊，医疗和科普工作呢，跟不上眼病的发病速度。现在呀，这个医院眼科啊，都是人满为患，很多人啊，得了眼病啊，也不懂，不了解，更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预防和治疗。所以啊，这就造成了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经历坎坷，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还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尤其是有很多的老年人啊，意识不到眼病啊可以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在刚开始眼睛难受看不清的时候不当回事儿，认为啊岁数大了眼神不好正常，怕花钱怕费事儿，不去好好治疗，错过了早期的治疗的最佳时机。等到后来啊视力大幅度下降，视野缺失，才意识到该去治疗。但大多数的治疗啊也不过就是消炎降眼压做手术。我把这三种方法叫做眼病治疗的三板斧。等这三板斧都用完了，以现代的医疗技术就没有后招了。可眼病啊还在继续发展啊，于是很多的眼病患者没有办法，只能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哎有治眼病的方法就盲目治疗，花了不少冤枉钱，视力啊也一点没恢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治疗的方法选错了，没有治到眼病的根源，不仅白花了冤枉钱，最重要的是耽误了治疗时间，加重了病情，让患者仅剩光感甚至失明。那眼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维吾尔族医学认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会产生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这两种物质积攒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干眼通道就会被堵塞，这时营养物质进入不了眼球，眼睛代谢产生的废物和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啊，只有用上除胀通脉疗法，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内清眼毒，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的同时，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恢复营养供应， 才能从根本

0: 疗法里面还有像熊胆粉、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明目保健膏、区域摩尼珠等辅助用药，辅助打通干眼通道，并对受损的眼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再生，重建眼睛视觉功能。所以啊，自从我在全国直播间媒体上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得到了众多眼病患者的欢迎。尤其是除障泽海普方的胶囊剂型问世以后，它对眼病的康复效果就引起了眼科界的关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除障泽海普方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眼球内部，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对同时存在多种眼病的复合型眼病也有显著的疗效。现在除障泽海普方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167506.6。 可以说呀，这是除障泽海普方获得的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除障泽海普方生产工艺和临床效果的认可，并把除障泽海普方作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进行大力推广。如果您被眼病困扰，久治不愈，不妨呢就试一试用除障通脉疗法来治疗，您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好，今天的眼病知识啊就先讲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眼病的方面的问题啊，无论是治疗还是用药，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在这里等待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除障通脉疗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之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啊。
5: 哎，你好。
4: 哎，我是新听众啊。第一天呢，我半道听到您的节目，开头啊没听全。第二天呢，我就早早的打开收音机了， 听完我就打电话。

0: 把出账折了，海福放地上了。不过一直等到现在都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说还得等。你说我等得起啊？眼睛等不起啊？
1: 嗯，对呀，什么都能等啊，就是眼病等不得。由于啊，除障泽海府方采用的全部都是道地的药材，完全依赖进口，采购的过程啊就很漫长的。另外呢，药材准备齐全了，首先呢要进行检验、清洗、制备、提取，提取呢要经过汤剂、膏剂、散剂、灌装胶囊等等流程。那这个时间段啊，正好是生产的空白期，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青黄不接的时候。嗯，不仅是您啊，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都在等着用药呢。为此呢，我为大家申请了铁皮石斛粉体验活动，让大家呢先用上石斛粉，先把眼睛的垃圾毒素清除掉。您拿到了没有啊？
0: 今天刚送来。我把我的情况啊跟您说一说呀，请您指导指导。
1: 对啊，刚拿到产品的新朋友一定记得啊，先和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他们会详细了解每位患者的具体病情，然后制定一套适合咱们的完整的治疗方案。
0: 哦，是这样子的，我呢有高度近视，1000多度，是先天性的。另外呢，我是神经萎缩的挺厉害的，还有白内障，雾气可重了，看不见墙上挂钟的时间，戴眼镜都不行。
1: 嗯，眼前有没有闪亮光的情况啊？
0: 有打闪，闪的还挺厉害的。
1: 哎呦，为什么打闪啊？因为眼底供血不足了，不足以后呢，视网膜营养供不上来，就出现萎缩脱落的情况，最终呢导致失明。闪亮光啊，就是视网膜吃不饱饭的表现，这是生理放电现象。
0: 眼睛不好啊，就只能听手机啊。偶然呢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治百病只治眼病。第二天等你讲完课呀，我就立马联系工作人员订上药了。
1: 治病心切啊，听第二天就报名了。听明白了没有啊？西医治眼气方是怎么治疗眼病的，知不知道啊？
0: 知道啊，清除两种异常物质，打通干眼通道。
1: 对啊，内除眼障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
0: 您从事眼病治疗30多年了，我相信您的能力。
1: 您看啊，现在信心已经树立起来了，这是咱们恢复光明的第一步。您能用上1个月左右，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清除了，营养啊能供应上了，让视网膜逐渐修复，眼睛啊就不会闪光了。但是啊，如果像以前一样再萎缩下去，一旦网脱就会爆盲。
0: 哎，胡老师啊，用除障泽海福方正常能达到多少视力啊？
1: 坚持周期治疗，一般呢提高至少3行以上。100分的话呢，一般都要达到70-80分，甚至达到更高的要求。
0: 哎呀，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能治理就行了。
1: 这一点要求尽管放心啊，我来帮您实现。您记住啊，视神经萎缩，手术是修复不了的。铁皮石斛粉呢，你不是刚收到了吗？它可以改善微循环障碍，改善细胞缺血、缺氧导致的代谢障碍的作用，还能增加局部组织代谢能力，促进没有完全失去的功能，在抑制状态下的神经纤维发挥代偿功能。后期呢，配合上除障泽海府方，它里面独有的 DNA 修复酶是修复视神经细胞的主要成分，等视神经修复过来，眼底啊自动生理感应建立起来，视力呢就逐渐提高。另外呢，斯卡摩尼亚酯啊溶解晶体变性蛋白，这个白雾呢就会逐渐的下去了，白内障将来哎又可以不做手术了，好事啊都在后面呢。
0: 我右眼呢已经做了白内障手术，做完呢就后悔了。我本来想啊，哪怕能看清楚也行啊，结果视力啊一点也没提高，就这一点要求也没办到。
1: 所以啊，这时候啊一定要把另一只眼睛保住。现在铁皮石斛粉拿到了，用上没有啊？
0: 用了一次，场外老师指导的，1天1次，一次一条，把石斛粉倒进杯子里，加入200到300毫升的开水呀，搅拌均匀，停个3到5分钟，直接饮用就可以了。胡老师啊，我以前也喝过别的石斛粉，加水搅拌后啊，像浑水一样，一点都不黏糊。您让体验的这个石斛粉搅拌后啊发黏是怎么回事啊？

0: 铁皮石斛粉的配料非常的干净，配料表上呢只有一种原料，就是铁皮石斛，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
1: 哦、
0: 不管是色素啊、防腐剂还是添加剂都没有，吃着放心。我们打开包装啊，可以看到它是黄色的粉末，冲泡后呢有些发黏，这是因为啊铁皮石斛粉用的是足年的优质的铁皮石斛，胶质浓郁，纤维少，它的营养成分像石斛多糖、微量元素等相比其他产区的石斛呢要高很多，特别是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铁皮石斛甘露糖，含量大于 20%。 不足年份的铁皮石斛啊是没有这么高的含量的，所以啊它是真正食品级的安全性药品级的品质。
1: 哎，这么好的东西啊就是太少了，以后啊希望胡老师啊能多给我们储备点，还有曲藏德海福方啊，希望能让我们早点用上啊。
0: 大家的心声啊我知道啊，我会想办法让大家早日用上药的。您呢就先用着啊铁皮石斛粉，用半个月以后呢跟您的指导老师联系，他们呢会帮您调整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啊，那谢谢你胡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赵玉华，服用除瘴泽海府胶囊一个半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先跟你道个谢啊。
0: 哎呦，您别客气，有话您就直说就行。
3: 我就想问一下，这次报名，石斛粉体验的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0: 当然啦，这种不含任何添加成分、具有真正食品级安全性、药品级品质的铁皮石斛粉，是每一双眼睛康复的必备元素。可以说啊，有了它的帮助以后，咱们眼病康复的速度将大大加快，而且、啊、视力提高的效果也将会越来越好的。因为啊，想报名体验的朋友太多了，今天活动已经正式结束了。您报上了名没有啊？
3: 哎，胡老师，我是老朋友了，我是给我亲家报了一份，还提前订了一份西域治眼七方，这个体验活动嘛都结束了，还没收到这个石斛粉呢，我这不是着急了吗？
0: 您别着急啊，咱们得稍微耐心等一等、主要是全国报名的患者太多了，低价体验的消息出来以后啊，没有人不抢订的，都想通过铁皮石斛粉来体验一下民族医药康复眼病的效果，再加上报名的人一多，物流的工作量比以往啊翻了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但是啊工作人员有限，得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发货，所以啊需要大家多理解，耐心等一等。但我保证一点，只要大家呢抢到体验名额的，肯定啊都会有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3: 好好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好的好的，我是青光眼，原来眼压高都37、38了，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葡萄膜炎，眼睛怕光，眼前数不过来的那个黑影子飘过来飘过去，看东西大小也不一样，还总是闪光。
0: 问题真不少啊，都挺严重的。
3: 嗯，我现在用西域治眼七方和这个熊胆眼贴已经用了一个半月了，感觉效果想不到的好啊，所以我着急给我亲家订一份。
0: 嗯，能够理解啊。哎，亲家看到您眼病好转了，一定非常羡慕您，是不是？
3: 是是是，我用西域治眼七方的效果感觉比任何的时候都好，我感觉挺对症的，我现在的眼压正常了，现在是14。
0: 嗯，最佳状态了，现在眼睛不胀不疼，很舒服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眼睛舒服了以后啊，这晚上睡觉也能睡得好了，以前的那黑点儿闪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都没有了，
0: 眼底视网膜长结实了，不用

0: 担心网脱失明的风险，特别的好啊。
1: 而且啊，我现在啊也能用余光看人了。
0: 用余光看人对于正常人来讲啊是对人的不尊重，但是啊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说明啊我们的眼睛的视野啊比原来啊看的面广了。
1: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有救了，这次啊这钱真没白花。
0: 经过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制成的除障泽海辅方啊，它的药效是传统药散的30倍，10天一个小变化，一个月一个大变化，周期治疗变正常。为什么治疗眼病啊必须要先去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呢？因为啊只有把这些造火毒素从眼睛里给撤下去，咱们的眼病啊才不会发展加重，干眼通道才能畅通，其他的治疗顺理成章呢就非常简单了。另外呢，通过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可以修复营养眼底，可以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让它产生干净的高质量的营养的防水，这样呢咱们的眼压呀就能达到最佳状态，眼睛啊既轻松又明亮。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它可以修复活化视神经细胞，视神经萎缩啊用一般的成分真的没有用，但是 DNA 修复酶可以修复活化眼底视神经，视野面呢就开阔起来了，视力呢就可以提高上来了。另外呢对于葡萄膜炎，蓄意治眼其方可以直接清除异常的胆液质，也就是这些火毒杂质，没有火毒了，炎症啊自然呢就清除了，所以啊一切水到渠成。所以我经常说啊，我们要让大家体验一次轻松舒服的治眼过程，通过大家的康复也证明了这句话。
1: 是的，确实是啊，轻松舒服了，不费劲了。胡老师，我之前买了一个周期的药，你说够不够用啊？
0: 您的这个情况刚用了才一个半月，整体恢复是非常不错了啊。我建议呢，我们等一个康复周期用完了，看具体情况再决定，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您亲家是什么眼病啊？
1: 我亲家主要是白内障，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他的眼病啊，我觉得也挺严重的，是不是啊？
0: 他的眼病确实不简单。视网膜色素变性除了用蓄意治眼其方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治疗。他的情况至少得需要两个康复周期的。
1: 哦，那我已经啊给他报上名了，那就等着赶紧啊，把药送来了。
0: 其实啊，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问题啊，我一直在想办法帮大家解决。大家呢不要着急，耐心等待。暂时呢先用着铁皮石斛粉啊，每天一小条，加入200到300毫升的开水搅拌均匀，停个3到5分钟，直接饮用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胡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啊。我们啊就等着你通知这货源的好消息了。
0: 好，注意关注节目。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啊。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刚才听说这个石斛粉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
0: 对，因为啊体验名额已经用完了，名额没有，活动呢也就随之结束了。这次啊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力度很大，原本269元的铁皮石斛粉现在只需要69元就能体验，还额外呢送30贴珍贵的熊胆视力眼贴。大家呢都算得清这笔账，加上最近啊又是眼病高发的时候，这么多的因素凑在一起，名额消耗的速度啊实在是太快了，可以说是让所有人啊都始料不及。您今天打进电话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哎，胡老师，我是昨天上午就收到了药，铁皮石斛粉，熊胆视力眼贴都收到了。收到后呢，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了那个指导老师。老师指导我这个石斛粉每天是一小条，加入200到300毫升的这个开水，给它搅拌均匀，停上3到5分钟，

0: 直接饮用就可以了。熊胆式的眼贴呢，就是一天两次，一次30分钟。我这个上午收到药，中午就喝了一条这个石斛粉，用了一次眼贴。
1: 嗯，
0: 石斛粉是那个黄色的粉末，没什么怪味儿。用开水冲泡后，就是有些发黏。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呢，我又用了一次这个熊胆眼贴。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眼球没那么胀了。
1: 嗯，很好啊。要知道啊，铁皮石斛粉和熊胆赤痢眼贴都是属于除胀通脉疗法的有效的辅助手段。我为大家争取的铁皮石斛粉啊，选用的是逐年优质的铁皮石斛，其胶质浓郁，纤维少，营养成分像石斛多糖、微量元素，相较于市面上常见的石斛粉含量啊要高出许多，具有更好的滋阴养目的功能。而熊胆赤痢眼贴呢，是含有真正金胆熊胆成分的，具有显著的清眼明目的功效。为什么我在这个节骨眼啊给大家争取这样的优惠？现在正是眼病的高危期啊，我也希望通过这两种辅助方法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帮助大家缓解病情，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的时间。
0: 哎呀，胡老师，我现在感觉这个眼眶周围还有这个鼻子根儿这儿都不疼了。
1: 嗯
0: 呀，这个见效真是太快了，眼前感觉也亮堂了些。我这个眼病你看治疗这么多年了，感觉就是用过的那些药都比不上这两种辅助方法这个效果来得快。哎，胡老师，看来这次我的青光眼真的是有望好了。
1: 嗯，那是肯定的啊。一直以来啊，西医之眼奇方在临床上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就是救治。为什么呀？它效果太确切了，它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排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又能给眼内补充 DNA 修复酶，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所以啊，它是从根本上治疗眼病的。它的这种救治功效对于我们来讲啊，我是非常有自信的。您过去是什么眼病啊？
0: 我之前那个有青光眼，眼底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去年不是做了那个手术，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这个视力反而更差了。
1: 嗯，
0: 之后呢又并发了白内障，现在就是视野特别小，很难看清东西，只能看到就是中间的一点点，余光几乎就是看不见，双眼这个视力大概只有0.1啊。
1: 您这种情况啊确实复杂，青光眼术后视力下降，并发白内障，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和视神经萎缩，每一项啊都不是小问题，尤其是视神经萎缩，它被医学界啊公认为是一种难治性的眼病，严重的时候视野会变得特别的窄，看东西啊就像从一根管子里面往外看一样。
0: 对对对，现在呢就是您说的这样。
1: 这在临床上呢被称为管视，意味着的视野范围极度缩小，仅能感知正前方中央区域的物体，周边视野啊几乎完全丧失。这种视觉障碍会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比如上下楼梯的时候难以判断台阶的高度，行走时啊容易碰撞到周围的物体，甚至啊连与人啊正常的交流时感觉对方的表情都变得十分困难。
0: 嗯，就是这样的，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您这30年的眼科经验真是实打实的，光听这个病名就能马上想到这个症状，这个是太准了呀。
1: 谢谢您的信任啊。其实啊这些都是临床工作当中积累的经验，见得多了自然就清楚这些病痛会给患者带来怎样的折磨了。您这两只眼睛都是这样吗？
0: 对对对，两个眼都是这样，眼压还不好，就是越冷的天眼压就那越高的厉害，就更明显。
1: 像您这种情况啊，如果不及时的治疗，那视力损伤会更严重，万一严重到看不到了，那今后就挽回不了了。好的一点呢，您才用了1天多的时间啊，就感觉眼球不胀了，眼眶和鼻根的疼痛缓解了，眼前呢也亮堂些了，这已经是非常积极的信号了。这说明啊，铁皮石斛粉的滋阴养目和熊胆赤痢眼贴的清眼明目的功效正在快速的发挥作用，能帮您改善眼。

0: 部的内环境。您要知道，眼部的这些不适的症状得到缓解，就为后续蓄意治眼其方，发挥打通干眼通道，排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补充 DA， 修复酶，修复受损眼组织细胞的核心救治作用，扫清了很多的障碍。
1: 哎，胡老师，听您就是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就更有底儿了。要是能有那个除障泽海复方，一起用的那会就会更好呀。
0: 嗯，是啊，除障泽海复方啊，是蓄意治眼其方的核心用药，它就像治疗眼病的主力军，专门啊针对复杂重症眼病的根源。如果能配上除障泽海复方，内外结合，那效果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能更快的帮您打通眼内的通道，修复受损的组织。但现在的问题是啊，全国药源紧缺，咱们先用着石斛粉和眼贴，后续呢我再为大家呢想办法。
1: 哎，好的好的，我都听您的，胡老师。
0: 那就先这样啊，一周以后记得给工作人员去个电话，把您的用药情况跟他们反馈一下，根据您的用药情况呢，他们会再次帮您调整用量。咱们先把身体和眼部状态调整到最佳，为接下来除障泽海复方的根本治疗做好充分的准备。
1: 谢谢您胡老师，耽误您时间了您。
0: 您别客气，线上等候的朋友很多啊，咱就不多说了，希望您呢越来越好，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谢谢您。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张静，服用除障泽海复方啊，快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我是黑龙江地区的。
0: 哦，
3: 我昨天嘛打电话啊，想再订点药，工作人员嘛说我这边现在还是没有啊，我家里吧还有一盒，不知道能不能等到新的药源过来呀。
0: 哎呀，这段时间啊，全国各地啊都是一药难求，所以啊在此期间呢，我也一直啊在努力为大家争取用药的机会。现在呢还没有结果，如果呢只有一盒药的话呢，您呢可以啊提前登记一下。您登记了吗？
3: 昨天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登记上了，就在这等着。
0: 登记上了就好啊。这样呢有药以后呢，工作人员会根据报名的顺序一个一个的联系大家。您呢先耐心等待吧。说说您的眼病情况恢复怎么样了？
3: 西医治眼奇方吧，我用了快两个周期了。这次吧我算是找对方法了，胡老师。
0: 嗯，
3: 你推广的除障通脉疗法，不管是除障泽海复方还是辅助方法，那效果啊都特别好。
0: 一整套的方法配合起来啊都用出效果了。
3: 对，我吧是严重的视疲劳，经常眼酸、眼胀，还有结膜炎，经常眼干眼痒，就是用你免费发的熊胆眼贴治好的。
0: 本来呀，视疲劳、结膜炎啊，就是轻症的眼病，不需要用核心药除障泽海复方，单用辅助的方法就能够帮您啊解决问题了。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眼病吗？
3: 我50岁前吧就查出来有早期白内障，眼前吧有轻微的白雾，那会儿吧就一直上班啊，就没当回事儿。58岁那年吧，这血压也开始就升高不稳定啊。半夜1-2点吧，这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早上嘛，就是嘴里吧总是苦的，白天嘛还没有精神。
0: 一旦呢口苦啊，就说明肝火旺盛了，有炎症了。唯一认为啊，这个火啊，这个炎症呢，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呢，这个炎症啊会攻到眼睛上。
3: 对，我后来吧，这眼前总是雾气腾腾的呀，特别模糊。这下楼的时候看楼梯都不是一层一层的，是斜着的，哎呀都不敢往下望啊。去医院检查说我右眼白内障已经接近成熟了，建议我手术换个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
0: 你看啊，生生把一个小病耽误成大病了，最后手术做了没有啊？
3: 做了，这晶体换了以后吧，这视力吧的确是清楚了。

0: 但看东西吧，扭曲的问题还是老样子呀。而且吧，就因为看得清楚了，看那楼梯变形更严重了。这台阶吧，明明是平的，愣是看出个坑啊。
1: 嗯，
2: 下楼吧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崴脚啊。
1: 嗯，这样最危险了啊！看不清路面，不敢下脚，或者是判断错误的话，一脚踩空了，哎呦，那就出事故了呀。
0: 哎，你说的呀，这都是常事儿啊。 后来呀，我就经常想，这手术到底做的值不值啊？哎呀，再后来吧，我就发现这两只眼睛看东西不大一样了，还有重影，一下子就觉得生活呀乱套了呀。这心里吧既害怕又着急。你说到了去年吧，这右眼视力又下降了，从术后的0.8降到了0.2啊。
1: 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只是应急处理，换人工晶体，视力呀的确会提升。 但新的晶体是装在眼睛的囊袋里面。如果这个囊袋里面有一些代谢不掉的上皮细胞，那么它们就会在这里啊扎根再生。所以啊，眼脉不打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代谢不出去，白内障术后再得其他的眼病是必然的，像后发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等。所以啊，这种应急措施。
0: 你把它当做终极治疗，认为手术后一好百好，这是大错特错了。那时候吧，左眼也达到了手术标准，视力是0.08，我最终啊犹豫了，我决定啊保守治疗。我接触你推广的西医治眼奇方，是我们单位的一位老领导给我介绍的。他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还治的特别好。我是先用药后关注你的节目的。
1: 哎，这说明啊，您当时用药的信心很大，治病的决心很强，这一点啊，我要为您点赞啊。这些年呢，我们干别的，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呢就是眼病。如果呢，您找我看其他的病，我不在行，但是看眼病啊，绝对是啊最拿手。您的情况，只要通过西医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
0: 在及时的给眼内细胞组织呢补充营养，那到时候啊不用手术，您的视力呢就能回来了。嗯，哎，胡老师啊，就像您说的呀，用西医治眼奇方，我是直接见好了呀。
1: 嗯，
0: 我用快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眼前那个雾就像被大风吹跑了似的呀，越来越薄啊。看东西吧也越来越清楚了。
1: 嗯，
0: 啊，用到快2个周期的时候，我上下楼都不用家人跟着了。
1: 看东西吧，也没有重影了，变形的情况啊也好转的特别明显呢。嗯，非常好啊。哎，这个变形情况能好转，说明什么呢？说明黄斑区在修复。继续坚持治疗，您的眼睛会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好的。
0: 哎呀，就是啊，这出门啊，10米之内，这男女我都分得清楚了。
1: 嗯，
0: 现在视力右眼做了手术是0.3。
1: 左眼嘛没做手术也是0.3，哎，胡老师，我现在呀最大的心愿呢就是一定要把药备齐，多备一点儿。嗯，理解您的心情啊，眼睛啊越来越好了，治疗起来呢就更有信心了，恨不得呀能多用一段时间药。但是啊，现在全国各地货源都很紧缺，大家呢都很着急，哎呀我是更是着急呀。但是啊，您既然报上名了，就耐心等通知，实在呢衔接不上了。 就让啊工作人员帮您啊想办法戒掉一些癌症啊，我也正在啊全力的为大家想办法呢。最近呢，您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那好，胡老师，那我呀等着你的好消息。嗯，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九九六九八幺九，400996九八幺九，400996九八幺九，400996九八幺九。
4: 4009，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
0: 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2: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3: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